0: 游作为诗人卷王，存诗数量轻松进入历史前三。此外，老陆还有另一个隐秘身份，美食家。在他9300多首存诗里，记载食物的就超过3000首，让我们能详尽地了解宋朝的食材、菜式和饮食文化。当然，也得是天府之国，才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饕。
1: 东门买雉鼓，
2: 海将点成蟹。
0: 先生诗中描述的海酱点成蟹，就是在肉酱里加入橙子和教头的蘸料，这在眼下的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蘸着蘸料啃骨头这种形式还能在街头遇见。烧椒酱、干碟、辣椒酱，当今成都蘸料品类之多，要是老陆看见了，恐怕又能多做几首诗。
3: 现在蘸料这么丰富啊！
4: 我就是小时候就是很浓的那个，就是鸡中的味道，
5: 很美味的啊。老人小朋友也都喜欢那种味道。
0: 等等，这骨头的卖相怎么和刚才不一样啊？没错，这就是成都街头的时尚吃法，在卤水里焖煮2个多小时，棒骨才能华丽变身。而美味的秘诀就在卤水里，我们可是盼了很久的交情才拿到这份川鲁秘方。香叶、山奈、小茴香、陈皮、丁香、白蔻、八角、桂皮、白芷、碧波、砂仁、草果、灵草、胡椒、香果，哇，眼花缭乱的香料按比例煮制成卤水，水溶性的香味物质在卤水中相互交融，这就是卤味的基底。与卤水同配方的香料冲碎，与葱姜辣椒一起炒制，香叶、桂皮、八角这类草药型香料饱含脂溶性香味物质，香料冲碎能让脂溶性香味物质更迅速溶于底油，制成川味卤油。2分油8分水，卤油卤水按比例混合，卤油负责增香，卤水主打入味。棒骨卤煮50分钟，再关火浸泡40分钟，在逐渐降温的油卤中，肉逐步酥烂，筋入味耐嚼。平平无奇的棒骨此刻变身成都街头美食卤棒骨。
3: 这卤棒骨我也想挑战挑战。
0: 陆游在四川做的都是闲职，按说大可以躺平享受人生，可先生骨子里就是个心怀天下的大工人。入蜀之后，他就不断给旧友时任四川宣抚使的王岩写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请求入伍，亲赴沙场。一个执笔研墨的文人为何对从军念念不忘？这还得从陆游儿时的经历说起。
6: 1、2、1、2、1、2。
0: 陆游小时候，金兵打入浙江境内，幸亏抗金义士陈宗玉伸出援手，同龄的孩子都还在躲猫猫，小陆游已经跟着义军舞枪弄棒。
6: 跟我练，吼，吼，吼！我们义军习武，志在复国，那是忘死不辞的难事。如果练一点功夫都坚持不下来，趁早算了。

0: 蹲，一，二，一，
1: 哈，哈，
2: 抗金壮志从此深埋在心底。苦心人天不负，王岩回信了，老陆的军旅之梦照进了现实。
3: 王岩来信了，
4: 允准我去南镇边关。
5: 战场危险，你一介书生，要不再看看。
4: 日复一日，看着看着旧河山就远了。
5: 那你需答应我一事。
3: 夫人请讲。
5: 男儿志在四方，也是我倾心于你的理由，也愿你念我情意，定要平安归来。
3: 夫人放心，休妻至平。
2: 妻子王氏当然不舍，但也完全理解丈夫的志向。
5: 那我替你做些酒菜，聊作践行。
4: 慢，夫人，今天我给你露上一手，等着。
6: 哎，大菜来了。
2: 常把家国大业挂嘴边的老陆，平日里也会化身家庭主妇，还经常总结自己的做菜经。嗯，临行前露一手的大菜，他得意地记录下来。
7: 嗯，味道真不错。
4: 嗯，好吃。来，来，来。
8: 今日山翁自制厨，佳肴不似出平居。白鹅至美佳肴后，景致更香下齿出。煎灼脆甘七雪君，绝牙蒸嫩压春疏。
2: 陆游在诗里写，制白鹅要加椒才美味，这里说的不是辣椒，而是花椒。在明朝后期，辣椒才会从南美传入中国。在花椒的故乡四川，先生遇到了他深深赞叹的舌尖魔法。

0: 别看这花椒只有小小一颗，中国现有青红花椒100多种，其中只有一种能被称为椒中之最。由于在唐代被列为宫廷贡品，因此还得到贡椒的盛名，这就是汉源花椒。8月立秋，汉源花椒迎来了采摘期。采花椒可是门精细活，即便是最熟练的采摘者，一天也只能收获15斤。
1: 啊，你看这全是刺，只要摘下来，你的手一花椒要受损，二你手要受损。
0: 眼红表皮上的褐色凸起是花椒的油囊，或许不好看，却是美味的关键。油囊里富含花椒麻素，花椒麻素让皮肤下的神经纤维产生震动，这就有了麻的感觉。采花椒要千万小心，力度要控制得刚刚好，下手重了破坏了花椒油囊，等于白干。花椒与鹅搭配的美味，老陆是懂的。如今的成都人也和先生有着共同的审美。鹅肉焯水，煸炒至表皮微焦，去腥增香。红油豆瓣、老豆瓣、桂皮、八角、大料一起制成川味红烧汁，炖煮到鹅肉呈现亮红色。

蒜和泡辣椒是不能少的。先下韭黄根，再下韭黄叶，既保证韭黄根断生，鲜嫩的韭黄叶也不会炒融。这就是炒菜里生葱熟蒜拌韭黄的讲究。在川菜传统里，韭黄肉丝要急火短炒，一锅成菜。炒的时间短了，芡汁就得提前备好，在翻炒均匀后淋入，实现油亮的视觉效果。

0: 就是这味儿。
1: 陆游入川八年，与消极避战的四川官场格格不入。诸多同僚里，能称得上知己的，首推范成大。1177年的秋天，范成大奉命回京。这一走，县上能发发牢骚的老伙计又少了一个。
2: 朝中如今又是组合派当道，党同伐异日甚，宗父河山从何谈起呀？范兄身居高位，此番回朝更应力主北伐，早日解我北地百姓之苦啊。
3: 陆兄，你之所思正是我之所想啊。
4: 我也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啊。
2: 为我大宋，谢过范兄。
5: 为百姓，
6: 为大宋，
5: 干
6: 干。
2: 上鱼。
1: 老陆在诗里写玉石峨眉耳，金鸡丙学鱼。这丙学鱼又叫雅鱼，得名于禹城雅安，也是先生菜单上最有排面的鱼种。雅鱼最传统的做法是砂锅炖汤，听起来像是雅鱼的独角戏，但配角却不少。笋、猪心、球盖菇，还有猪肚、猪舌、火腿、土鸡、鱿鱼，不同风味的食材放在一起，烘托出雅鱼汤主打的复合鲜味。

善于调味的川人，面对雅鱼这种当地特有的食材，当然不会满足炖汤一种做法。在今天的菜单上，炝锅雅鱼就占据了显眼的位置。肉质细腻的雅鱼不能久烹，雅鱼的背部斜切，下入秘制卤水，卤入底味。鱼肉呈现橙黄色光泽后，捞出油炸。200摄氏度的高油温，快速锁住汁水，这样鱼肉的嫩度才能保证。香味的高潮即将到来，风干的新疆粽椒切断成2厘米，用小火炒到表皮带糊，生涩的冲味就去除了。再将辣椒段切成小指甲盖大小的粗馍，业内管这个叫二粗壮辣椒末，江湖上的名号就更响亮一点，刀口辣椒。在百菜百格的川菜里，炝锅雅鱼属于胡辣香，没有了辣椒的生涩，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焦香。炸过的刀口辣椒趁热盖在鱼身，鱼肉贪婪地吸收芳香，还留住了一点转瞬即逝的霍气。辣椒焦香，鱼肉酥嫩，最适合在酒过三巡时闪亮登场。一条鲜香。

0: 热辣的雅鱼下肚，你是不是觉得这就算吃爽了？先别急，
1: 就在这个地方，像鸭鱼啊，更多的是，要看它那个宝剑，
2: 宝剑形状的。
0: 懂吃的食客还要在雅鱼身上寻觅一件神器。雅鱼口腔内上颚正上方，藏着一块宝剑状的鱼骨。传说是女娲补天时，将宝剑掉入了周公河，刚巧扎在雅鱼头上。传说越传越真，鱼头拔剑，就慢慢成了品尝雅鱼的重要仪式。先生当年未必发现过这把宝剑，心中的宝剑却不曾放下。
3: 平生嗜酒不为味，疗愈醉诸一万事。酒醒
0: 范成大走了，陆游孤单地留在蜀地，空余渺茫的复国希望。朝中的主和派批评他喜论恢复，力说用兵，四川同僚举报他宴饮颓放，不务正业，这反倒激起了陆游不服输的气性。既然说我颓放，我便以放翁自豪。虽然命运波折，无法长遂我意，我却依然故我，才不负每一寸河山，不负这烟火人间。
3: 早为神州青鲁臣。
0: 吃是香气与滋味，也是记忆与情感。向每一位名垂青史的美食家致敬，感谢他们笔下不绝的曼妙之味，更感谢他们胸中不停地奔腾。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
10: 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1: 跟他们打电话，
4: 寻找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荒野的这个定义呢，它不是无人区，就是这里是有人的，但是呢，它又不像城市、农村这种有人长期待在这个地方。
1: 就是现在已经有人类的地方，基本上的它的原生态的环境已经破坏了，原生态的这个物种少的太多了。荒野对我们来说就是发现更多野外生命的信息吧。
2: 心无旁骛的，然后去关心身边的一些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物种，它永远代表的是一种未知嘛。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视觉养分的一种吸取。

0: 这里一路向西，行车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哈萨克斯坦。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别列泽克村。我们见到孟露露时，她正在水岸边寻找着水獭的踪迹。孟露露刚开始参与野生动物荒野调查，就在刚刚，她发现了某种野生动物的残肢。
1: 大哥，你指的路好陡啊，从这走。

0: 我剪了个尾巴，正常。问问你的小伙伴见过没？啊，我给你看。什么的？
1: 那就那些。那是灰了吧？肯定亮灰了吧？
0: 嗯。水掉的。
1: 那你面子？
0: 像什么的？
1: 你面子都。
2: 湖底下一点那个老鼠窝的。不是的。
0: 这么大的老鼠啊！
1: 啊，你怎么不跟这么大的吗？
0: 你确定啊？
3: 很显然，今天孟露露寻找野生动物的计划并不顺利。对于孟露露这样一位著名的手工艺人来说，刚刚加入匡野新疆这样的公益组织让她非常兴奋，因为孟露露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荒野守护者。
0: 是不是哈语里面对啮齿类动物然后都叫老鼠啊？
3: 随着近几年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像欧亚水獭这样的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又开始出现在了中国各地的河流湖泊。就在今年年初，有人在哈巴河县的萨尔布拉克镇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上一次听说有水獭出现在这里的消息是30年前了。
4: 发现它的时候，它就这样子在捕鱼嘛，哦，迅速往前一冲，然后露头又下去。当天也是下午。
5: 之前有见到过吗？这些小动物？
4: 之前就没有见过，然后也没有。
3: 张立国，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党委书记，他和当地很多人都发现了水獭，但是没有人拍下任何水獭的影像。
4: 它基本上就是。100米以内，它会有一个栖息地，它就是从水里面要上来休息或者吃饭。
3: 因为好奇心，张立国对水獭进行了一些了解。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水獭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那么将是中国西北边陲小镇上的一个大新闻。
6: 来，小姐。
3: 就在此时。荒野新疆的另一位志愿者姚平似乎有了发现。
7: 啊，天啊，
6: 你干啥做的？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姚平哥，快来。这个。
6: 你干啥做的？
0: 那个爪印。
6: 那鸟。
0: 那个呢？
6: 但是这个不是水獭的。
0: 这不是水獭的。
6: 水獭的有蹼，有大，是鸟。
0: 啊，它有蹼。
6: 这是鸟的。
0: 你看它这个爬的这个，噔噔过来，噔噔。
8: 这是鸟，它不会从这陡的地方上，它要上上面对面那种。
0: 上那样子的。
8: 哎，那种反坡倒有可能。
3: 姚平有着较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知识，当地哈萨克族小朋友埃尔森说自己见过水獭。他带着姚平来到一个树洞前。
9: 见过没有？不是他。
3: 为了和当地哈萨克族人进行沟通，姚平将各类动物的哈萨克语发音标注在了手机里。
1: 这个白的。
7: 白的。
9: 啊，这个。
1: 这个。啊。
7: 这个是对我。
9: 水貂。哦。他比较适应这儿的生活，所以。目前我们发现这个水貂比水獭数量多得多。哦，它食物链比较广，虫啊、小鸟啊、那个老鼠啊
5: 都吃，
9: 鱼它都吃。
10: 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原始，就是那么几户牧民嘛，来的人少。
0: 这里有啊，我也
10: 看他都知道。
9: 你给这个叔叔说，
11: 你还在那啥？还在那啥？
9: 你说你小时候见到过啥？
7: 狐狸，还有狼，都有，但是没见过。狐狸，还有狼，还有兔子。
3: 行走在荒野中，没有繁杂的都市碎片侵扰，你只能关注身边的草木、动物。如果你感兴趣，那么会显得十分

0: 惬意。
1: 帅，特别帅。
0: 孟露露就是如此，只是她现在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寻找水獭就是她在荒野上的第一堂课。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城以北的一个村落，当地村民胡乃北亚和买提得知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带我们来到他守护的一处洞穴。
2: 谢谢谢谢谢谢。哦，您先进，您先进。哇，这天马行空了。
0: 这是多嘎特岩画，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狩猎放牧的生活。
3: 这个树看到了没有？这个是盾牌，这个就这样子
2: 啊，一个盾牌，然后人，
3: 嗯，
2: 那旁边这个是？
3: 这个树上一个膀子有，你看。
2: 啊，他在狩猎或者在防御。
3: 啊，
4: 老年问题的，
5: 啊，可以关的就关的了。
4: 飞机，
2: 飞机，我也觉得像飞机。那这个呢？这个
4: 老年问题，
5: 我死了，
2: 牛，
4: 嗯。
2: 好吧，那这个呢？也是牛。
0: 穿越时空的长河，远古人类用他们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荒野的种种故事。站在当下，我们又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这些啤酒瓶曾经被遗落在沙漠和山间。胡乃北亚和买提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荒野中拾回了将近10000个空啤酒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将这些啤酒瓶建造了一所房子。胡乃北亚和买提说自己不愿看到荒野上有任何垃圾的存在，这些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往是物种变迁的历史。荒野驻足原地，远离社会，而动物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了与人共生的技巧。动物都在改变，那人又何尝不是呢？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这是一片绿洲，但绿洲之外会看到一片片沙海。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这些也吸引着探险者们的造访。邢瑞，户外探险家，荒野新疆联合创始人之一。在上一季的《荒野之上》中，邢瑞带着我们前往阿尔金山，开展了一次荒野调查。这一次在新疆进行走访调查后，邢瑞也给出了寻找水獭的建议。
6: 所以它基本上是大概的规律我们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是跟着河上下相当于是迁移的啊，不是说固定待在一个河段里面的。这个东西
7: 跟着食物走嘛。对，
0: 水獭的主要食物是鱼，在夏季鱼会回游到上游进行产卵觅食，水獭也会跟着食物一起向上游方向活动。
6: 像到纳人了，有些那种我们感觉那水都很小嘛，当地人都说见过水獭嘛，说明它确实夏天可以到很高的这种小支流里面去。
1: 钻，你钻到洞里面。
0: 这里是哈巴河河谷，崎岖的山路，茂密的山林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为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保障。寻找水獭需要相关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的是运气。
8: 露露，走。这个现在是汛期，河中间的以前能露出来的石头现在看不到嘛，它固定的排便点的大石头会淹没，但是它还是要有的话，它还是会上岸，会上岸，最岸边我们应该能找到点痕迹。你看像这河岸边的这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喜欢待的

0: 地方，它也是
1: 喜欢钻上下。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它隐蔽嘛。
1: 那它拉的便便一般有多大？差不多。
0: 它的便便大概粗细像筷子那么粗细，黑色的。
1: 像小老鼠一样。
0: 对，比老鼠的粪便要大一点。
2: 这里的荒草覆盖了路面，寻找水獭
0: 的
2: 粪便便是对眼力的极大考验。而细心的梦露露有了新的发现。
1: 看到这个，然后比你形容的那个要大很多。
0: 对，这是马路的。
1: 然后你这
0: 马路跟羊是一个科的吗？
1: 不是，你这样掐开之后，它里面吃的就是
0: 草吗？对对吗？你能在水獭的粪便里见到鱼骨头，而且非常腥臭。
2: 经过大半天的寻找，两人没有找到水獭的踪迹。姚平决定安装红外摄像机，希望可以捕捉到水獭的影像。
0: 然后把木棍子固定到这儿。
2: 红外相机可以自动捕捉动物影像，但安装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
0: 好，这一个它能上岸，看没有？一个能上岸，一个有石头，大石头它能标记，还有有隐蔽的这个树杈、树洞啊，它能躲避，这就是它比较喜欢的地方了。看这刚好有个斜度，
1: 这个角度刚好是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模仿它。模仿它上岸的视角，看一看这些草要压着它的晃动也会误触发。
2: 这个岸边是水獭生活的绝佳场所，但在宽阔的哈巴河河谷内只装一台红外相机是远远不够的。
0: 好了，
2: 寻找水獭的行动并不顺利。姚平边走边开始介绍水獭的生活习性。
0: 应该，他们曾经在这儿发现过。
2: 很显然，他想让孟露露尽快地了解更多的野生动物知识，也让他更深刻地理解，找不到才是荒野调查的常态。
1: 请问一下，这一堆是什么？
0: 啊？
1: 这一堆。
0: 那堆应该是，蜻蜓幼虫的壳。
1: 但是看，哦，
0: 对，
1: 姚平哥，请抬头。啊！
0: 哇！哇！这些都是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它冬季比较容易发现，有水獭就证明这个水系是个完整健康的。水獭这他说是旗舰物种，就有水獭就证明有鱼，水里有鱼，有水里有鱼就证明这个鱼的食物，什么水草呀、水虫呀也都有。
1: 生态链，然后
0: 哎，它是个完整的，对对对对对。
2: 和姚平装了六台红外摄像机，水獭的影像能否被拍到不得而知。
0: 看好，红灯慢闪三下。
2: 但不管怎样，寻找水獭的行动不会停止。

0: 天，大家在寻找水塔的途中，发现了一所被人遗弃的老房子。
1: 哇，你看这些生锈的这些老铁艺，都有感觉。
2: 但是它有点像是往大扩的这种大版的编织竹篮的那种手艺，然后中间拿的这个泥巴去填的缝儿。但是现在因为好多人从这个槽上，你刚看了好多人家都搬走了，都没人了。
0: 被自然打磨的房屋更像是一个艺术品，它们被人类抛弃在这里，也好像变成了荒野的一部分。
1: 那它

0: 家，
1: 看来人家还是气着自己
0: 恋家的。
2: 马儿们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荒野新疆一行人也在盼望着水獭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
3: 这地方啥也没拍上，这个我摆了好多天，
4: 好多天都没拍上，
3: 到发水之后都没有拍上。
2: 十天后，大家聚在了张立国的办公室，他们正在检查红外相机所拍到的视频。
4: 但他也拍了好多条，
3: 对，
5: 应该还是有东西啊。
6: 是经过的太快没捕捉到呢，还是什么？
3: 这
5: 有东西
6: 啊，有只喜鹊，
3: 喜鹊
4: 鸟过来的，
3: 这个已经换位置了
4: 啊，
3: 这已经换位置了。你看一看，是吧？这个就是吧？
6: 他现在。它是在尾，
3: 对呀、啊，
0: 这尖尾巴
3: 摆上之后，哎，就发现了，
6: 开始翘着尾巴，然后大粑粑了也好，
3: 它就在这儿，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嘛。
2: 经过二十天的荒野调查，荒野新疆一行人的努力有了成果。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了红外相机的镜头里，梦露露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6: 人家年轻，让他好好的去问一问看。
2: 这些就是孟露露的作品。这些年，他不断地游走在新疆的各个地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7: 可知的一些东西，然后线上或网上或图书馆都能查得到，他就一直在那等着你。你去的话，你就直接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本土的，然后地州上的这些工艺呀、流程呀，很有魅力。但是你慢慢通过时间的话，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可惜。每一年要回到地州上，然后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丰富自己，然后再做成作品。
2: 从萨尔布拉克回到乌鲁木齐的孟露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亲手打造了水獭的伴手礼。
7: 用人手办礼的话，可能让更多人能够印象深刻一些，因为他买到这个产品，相当于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就已经捐赠给这个水獭的基金会了。参与进来的话，是红外相机对于它这个栖息地的监测，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不能看到萨尔布拉克这个海伦村里面，然后有这个巡护员，然后对于当地的这个就是村民的一些工资呀，还有人员的一些东西。
2: 经张立国的介绍，孟露露认识了布拉姆汉。
7: 皮子白白的。
2: 布拉姆汉有着制作皮鞭的好手艺，当地很多牧民的皮鞭都出自他的双手。
8: 铁人的说要是
7: 这个在这附近有，
8: 他知道
7: 这个东西啊，做这个然后可以作为当地的这个礼物，然后拿出去卖。
2: 孟露露希望布拉姆汉可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制作水獭的伴手礼。
7: 咱们的农牧民做这个，他有一份收入，有一部分给了牧民，有一部分是捐给保护生态环境，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然后他就可以卖给这个来家访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做，然后他做好了，我们这边达到可以售卖的标准，我们这边收。
8: 去参加培训两天后，我们可以学的，
7: 我们学会了。你们不用来乌鲁木齐，然后我过来。然后我来给你们做。
2: 让水獭留在当地，通过伴手礼的售卖和推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水獭的保护中，这才是寻找到水獭的终极目的。从这一刻起，布拉姆汗对于水獭又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7: 但他们基本上就已经融入大自然了，在农耕或者放牧过程中，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是零距离的这种接触，基本上坐到河道边，然后他在

0: 狮鱼在嬉戏打闹都会看得很清楚，肉眼可见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很熟悉，甚至是你告诉他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水獭而慕名而来，他会觉得很欢迎，然后你再把它做成这种小的这种配件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
1: 远古时期的人类游走在草莽之间，他们生存在荒野，也依赖着荒野。今天我们远离荒野，群居而立，险些自己造就了人类与荒野的高墙。时至今日，人们在反省，并在反省中寻找更好的答案。
2: 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水獭，不断了解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我希望通过水獭的皮雕让很多人知道水獭和它赖以生存的这片荒野。
3: 保护动物实际上是保护动物的栖地，那么水獭就相当于咱们在秦岭四川大巴山推出的熊猫。通过保护熊猫，它保护的实际上是咱们说四川甘肃陕西这个交界区20多个保护区，它背后呢是把这么大的一片，我们也可以叫它荒野之地，也给保留下来了。
4: 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着温泉的热量，这个水温就很高，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
5: 有吗？没事儿，我来。哎，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
6: 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
5: 在这儿，等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5: 是吗？
1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1: 跟他们打电话，
4: 谁让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是无人的所在。是动物的天堂，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如此而已吗？人的踪迹无所不在，甚至连动物长久的注视都能牵连出几许人性。荒野某种意义上已向来自现代人类自我认知后的反省之举，并无标准答案。这里是川西，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南一角，这里是我们定义荒野的选择之一。方圆15万余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简称甘孜州。在它的领域里，海拔自1000米蜿蜒至7000米，峡谷山川，激流平坝。荒野的奥秘或许就隐藏在这落差巨大的自然布景之中。9月，莺飞。2021年9月初的甘孜州毛亚大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然而游客与牦牛、黑颈鹤与盘旋之鹰，对正处于这片高山草甸中的老周和助理小李看来，早已习以为常。眼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种神奇生物。
1: 那时候也没见到。
0: 它不仅是中国所独有，
1: 翻了一下这个，
0: 甚至唯独生存在这青藏高原之上。
1: 刚才在动是吧？
0: 它便是人类已知的栖息地海拔最高的一种蛇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温泉蛇。
2: 我有点，这个应该它是最主要的一种食物，高原的林蛙，西藏蟾蜍等等的。这个
3: 温泉蛇以前的调查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它在有温泉的地方和这个冷泉，就是常年不动的，大概有10多度的这种冷泉周围也会有。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这个温泉的热量。
2: 这个水温就很高，现在你看这个冒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大概它的食物很简单。

0: 有水中的这些小鱼，高远秋啊，
1: 就是咬型比较说话，它对声音非常敏感，对动的东西非常敏感。
0: 但是这个水质亮的，青蛙这些，
1: 因为它那个个体太小了，它不可能爬过之后留下什么痕迹的。有吗？没事，我来。
2: 都可以走的啊。
1: 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啊，只有在这儿。完了，这水里边去。
0: 好小的地方，
1: 对，很小，这是一个小蛇。
3: 我能看到，但是我好像没
1: 拍到，估计在这儿，等一下。
0: 是的。
2: 哇，这么小！
1: 典型的龙，这个大概有三十多公分。
2: 这么小！
4: 哇，今天运气好。
5: 这种罕见的蛇类是高原地壳隆起的证明，当然也是适应环境的杰出进化代表。
0: 西藏的温泉蛇和这个香格里拉温泉蛇，它的区别呢？这个蟹子腔以下，它这个鳞片，它是呈双排的。
1: 你看到没？哎，它这就是双排的，就是有一个。
5: 它们温润而小心，
1: 就是、一边
5: 回避人类。无毒和全世界其他蛇不同的另一点在于，科学家证明它们从来不需要冬眠。
0: 看清楚了之后，我们就准备把它放好。
5: 温泉蛇的特性显然是在漫长演化后的自然选择，而我们的主人公周华明的人生图谱则如此演化了30年。
1: 你再裸试一下好不好？
5: 严格来说，他和这片荒野的渊源应追溯至30年前，1992年。
1: 要得，这样子，你给发现了柴的那个老百姓，你给他联系一下，再去做一个疾病的了解嘛。你把那个柴的图片下载一个，让老百姓看一下，对吧？
0: 猎员跟他汇报说那个地方可能有柴，就是老百姓反映说，哎，很多年没见到过那个被捕食的那个牦牛，它是从那个肛门那个位置开始吃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有可能。
1: 严格讲，我是从1993年就开始在做野生动物的一些初步的调查，那时候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学园林的，我的分管局长给我找一些野生动物方面最基础的一些书本，给我买了很多图鉴啊等等。
0: 自己虽然说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喜欢野生动物，但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绝对不是咱们就看看鸟看看兽，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从事保护以后，感觉你的爱好是完全不够的。
4: 这对不得叫
0: 那种吧，一直跟着他跑，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4年期间嘛，我们所发现的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在甘孜州，他发现的鸟类，就新增的鸟类都达到了90多种，还有其他的两栖爬行兽类，他发现的记录或者说发现的甘孜州分布的新记录，基本上都是100多种以上了。
5: 周华明曾执掌蜀山之王贡嘎山10年之久。现如今从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位置转战当地林科所，
2: 还是没有。
5: 即将迎来退休的老周始终心属荒野，而数年以来的丰硕成果或许也说明了他与生命中另一种重要的事物有些疏远。
0: 印象很深刻的记录啊，就是我们在-20多度的情况下，我们还在雪山上插了很厚二三十米的雪去找动物。当时第一反应，熊大的一个崽子突然就朝我们冲来，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很害怕，我慌了，真的是害怕。

0: 很近了，那个熊已经距离我们，我估计哈，最近的距离可能也就10米左右了，还是很害怕，他地方就赶紧赶紧，甚至那个时候连相机都不要了，赶紧赶紧先人先躲上去。
1: 在路上寻找、行走、求证、确认，危险时常出现，但枯燥更是主流。然而这些原本便是老周和他的助理小李走向荒野前的心理预期，他们的工作从来不负责有趣。他们眼下在寻找的是一种最新确认的本地蜥蜴，
2: 还是
1: 在此之前它从未被纳入过人类知识体系的认知范畴。
3: 这是有青稞了，
4: 啥子？
3: 就这个东西。
4: 没得哦。
3: 没有吗？
4: 没有见过。
3: 没见过吗？他没见过。
5: 啊，也是一只伯劳鸟在那儿。就即使有那个，估计都被伯劳鸟吃了。
3: 高原上的伯劳，就是蜥蜴的主要的天敌。伯劳号称小猛禽，它专门吃这些，它是肉食的，主要就捕这些小老鼠啊，这些它都会吃。蜥蜴啊，小蛇啊，这些它都会捕食。我们在调查动物，问一下你在这个路边周围见没见过这个？
6: 咋也没得，
7: 咋也没。
8: 哦，那嘛是
7: 肉眼可见的，
3: 见过。有个
6: 有。
3: 颜色呢？颜色是啥子？啥子颜色？
6: 就这种颜色。
3: 一样的吗？一样的个。
6: 啊。
3: 就是还是有这一类的。
6: 有。
3: 今天见没见过？
9: 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壁虎，那肯定是新竹，你知道吗？就说一个是海拔高，2800、3000左右。刚才我问那些林业局的那些职工，他们就在陈州周边住。他们就说这东西肯定有，那我们来过很多次，都天气不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找这东西。
10: 我建议，
3: 但是刚才那些牧民都，或者说当地的居民都讲，从来没见过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说我在猜想，就是原来中科院也只采到那个比较灰暗的一种雌的蜥蜴，但我想是不是这个地方的蜥蜴雄的它好像也是这样比较灰暗的，说我们还得找再看一下它这个物种是不是就这样的。
1: 蜥蜴天敌的存在令老周知道今天的探寻很可能已陷入了僵局，但他仍然照往常田野调查的习惯继续流程，重复再重复，不断地走入死胡同，不断地在一条路径中徘徊，却毫不放弃，是老周在野生动物探寻之路上的最常态，也是他在这30年中寻找如此之多的新物种的原动力所在。3天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天空放晴，老周所期待的这种罕见蜥蜴也许就在今天即将露面。
9: 上次他们中科院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蜥蜴的种，我攀齿龙蜥，我们现在正在找，但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气温比较低，
0: 不是比较小，
9: 就是上次因为他们在采这个标本的时候也采到这个雌体，也没见过，而且这个雌体只采到一只，所以这个我感受这个它的这个群体啊，它这个应该很少。
1: 亚龙江，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峡谷激流，风光独特，而老周却被一处动物的粪便吸引，
11: 全是那个昆虫的尸体，这个什么？是这么大的一个粪便？
9: 鸟的肯定不是，不是啊，
2: 这个方面

0: 因为毕竟长期在两地分居，短的时候可能是半个月见一次面，长的时候可能会有三个月，最长的我记得应该有四个月。但是还是理解，我夫人非常好，对我这保护工作还是非常支持。
1: 你看你看子乔哥，你看你看子
0: 作为父亲的话，我完全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包括他的家长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应该对我女儿说，我实在很对不起她。
2: 你在搞那个动物的调查，
1: 就
2: 这种，哎呀，看到过吗？
1: 看到过，这里很多物种，
2: 有啊，这是那些中科院的科学家去调查了之后说，这个有这么一个种，我们走上哦呀，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出来找一下，还是没找到，我已经找了第三天了，我都没看到，哎呀，
1: 这个沙子里面应该有沙子，
2: 嘿，我们自拍，
1: 你们自己找照片，
2: 我们自拍。
3: 我们
4: 昨天店那儿有一个，在现在有没得不行？
3: 那边，
4: 就那边就车子过来的地方有。
3: 哦呀呀，
4: 就路边上。
3: 哦，路边上有个。啊，
4: 小小的一个。
5: 我把一起就这么大。
3: 完了，我有把戏在这里放。
4: 啊，谢谢谢谢阿哥。
5: 哦，没事。拜拜哦。
6: 走访的村民们提供了确切的消息，老周的预感不错。或许和这种罕见蜥蜴的见面即将成型。

0: 真喜欢你家的鸟。
1: 天道酬勤，老周判断，这或许是一只中科院的专家们在苦苦寻觅的新种攀西雄体。然而这仍需要时间鉴定。

最后，对于荒野是什么的询问，老周果然给出了一个无趣的答案。或许他原本就没有答案，只有道路的铺陈，转变的人生。

前的原始记忆。走出去，开启它，你就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自己。对于这样的答案，老周不知可否。他仍然在路上。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均匀。

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他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不是尼罗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

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鳄，他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非洲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

他向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迷玉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疣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地靠近前方的非洲疣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疣猪身上。帕奇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疣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疣猪的逃跑路线。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疣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卡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

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河马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她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它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0: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它没有受伤，而且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

0: 800-7-6996 40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巫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它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了。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它要远离尼罗鳄。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雨冲淡了狮群的气味踪迹，

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他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

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它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全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

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引来一种危险的动物。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它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

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

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

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

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0: 生命的律动，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 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 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 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 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 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 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换。

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他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0: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

0: 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9: 旺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 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

无不诉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支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

师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

一个由四支公使组成的联盟盯上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领地。 其中实力最强的公狮名叫杰利科。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使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

公司。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产崽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 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 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塞西尔低吼着，让狮群恢复了平静，而这份平静很快就被一群大象的叫声打破。

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

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万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万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吸

心照顾所有幼师，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师们茁壮成长。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师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师。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六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 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

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0: 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它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

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河鸥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屋

父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武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武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武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何武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何武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何武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何武，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潮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潮鼠拼命向岸边游去，潮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潮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潮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两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一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

0: 他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他的条件不错，他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他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他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 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 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新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捕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基斑蜻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基斑蜻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

他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优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鳟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他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1: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2: 能打电话？
3: 十二次方。

0: 荒野的这个定义呢，它不是无人区，就是这里是有人的，但是呢它又不像城市农村这种有人长期待在这个地方。
1: 就是现在已经有人类的地方，基本上的它的原生态的环境已经破坏了，原生态的这个物种少的太多了。荒野对我们来说就是发现更多野外生命的信息吧。
2: 心无旁骛的，然后去关心身边的一些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物种，它永远代表的是一种未知嘛。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视觉养分的一种吸取。

0: 从这里一路向西，行车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哈萨克斯坦。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别列泽克村。我们见到孟露露时，她正在水岸边寻找着水獭的踪迹。孟露露刚开始参与野生动物荒野调查，就在刚刚，她发现了某种野生动物的残肢。
1: 大哥，你指的路好陡啊，从这儿走吧。我剪了个尾巴，这么长。问问你的小伙伴见过没？啊，我给你看，这样，这什么呢？
2: 那你们的谁？
3: 那是亏了吧，肯定亏了吧。
1: 水貂的。
2: 那你们的？
1: 像什么的？
2: 什么一个东？
3: 湖底下一带的那个老鼠有吗？不是的。
1: 这么大的老鼠啊！
2: 啊，你这个不跟这么大的吗？
1: 你确定啊？
0: 很显然，今天孟露露寻找野生动物的计划并不顺利。对于孟露露这样一位著名的手工艺人来说，刚刚加入荒野新疆这样的公益组织让她非常兴奋。因为孟露露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荒野守护者。
1: 是不是哈语里面对啮齿类动物然后都叫老鼠啊？
0: 随着近几年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像欧亚水獭这样的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又开始出现在了中国各地的河流湖泊。就在今年年初，有人在哈巴河县的萨尔布拉克镇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上一次听说有水獭出现在这里的消息是30年前了。
4: 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在捕鱼嘛，哦，迅速往前一冲，然后露头又下去。当天也是下午。
5: 之前有见到过吗？这些小动物？
4: 之前就没有见过，然后也没有。
0: 张立国，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党委书记，他和当地很多人都发现了水獭，但是没有人拍下任何水獭的影像。
4: 他基本上就是。100米以内，它会有一个栖息地，它就是从水里面要上来休息或者吃饭。
0: 因为好奇心，张立国对水獭进行了一些了解。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水獭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那么将是中国西北边陲小镇上的一个大新闻。
6: 来，
0: 就在此时。荒野新疆的另一位志愿者姚平似乎有了发现。

0: 你看刚刚做的，你不要动。
1: 要平哥，快来！这个，
0: 你看刚刚
1: 那个爪印，
2: 那鸟。
1: 那个呢？
3: 但是这个不是水獭的。
1: 这不是水獭的。
3: 水獭的有蹼，有大，是鸟。
1: 啊，它有蹼。
3: 是鸟的。
1: 你看它这个爬的这个，噔噔过来，噔噔。
2: 这是鸟，它不会从这陡的地方上，它要上他们对面那种。
1: 上那样子的。
2: 哎，那种。反坡倒有可能。
4: 姚平有着较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知识，当地哈萨克族小朋友埃尔森说自己见过水獭，他带着姚平来到一个树洞前。
2: 见过没有？不是他。
4: 为了和当地哈萨克族人进行沟通，姚平将各类动物的哈萨克语发音标注在了手机里。
0: 这个白的，
5: 白的，
2: 白
5: 先生，
2: 这个，
5: 这个我死的问
2: 题。水貂，
6: 哦，
2: 它比较适应这儿的生活，所以目前我们发现这个水貂比水獭数量多得多。
6: 哦，
2: 它食物链比较广，虫啊。小鸟啊，那个老鼠啊，
6: 都吃。
2: 鱼它都吃。
7: 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原始，就是那么几户牧民嘛，来的人少。
5: 这里有房，
1: 有我也
7: 看他都知道。
0: 你给这叔叔说，你还在那啥？还在那啥？
2: 你说你小时候见到过啥？
5: 狐狸还有狼，都有，但是没见过。狐狸还有狼，还有兔子。
4: 行走在荒野中，没有繁杂的都市碎片侵扰，你只能关注身边的草木、动物。如果你感兴趣，那么会显得十分惬意。
1: 帅，特别帅。
4: 孟露露就是如此，只是她现在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寻找水獭。就是他在荒野上的第一堂课。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城以北的一个村落，当地村民胡乃北亚和买提得知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带我们来到他守护的一处洞穴。
1: 谢谢。您先进。哇。这天马行空了。
4: 这是多嘎特岩画，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狩猎放牧的生活。
0: 这个树看到了没有？这个是盾牌，就这样子
1: 啊，一个盾牌，然后人，那旁边这个是？
0: 这个树上有一个八字腰，你看。
1: 哦，他在狩猎或者在防御。
0: 啊。
8: 老年问题的。
9: 啊，可以关的就关的了。
8: 飞机。
1: 飞机。我也觉得像飞机。那这个呢？这个。
8: 老年问题。
9: 我死了，好吗？
8: 牛。
1: 牛。
8: 嗯。
1: 好吧，那这个呢？也是牛。
4: 穿越时空的长河。远古人类用他们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荒野的种种故事。站在当下，我们又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这些啤酒瓶曾经被遗落在沙漠和山间。胡乃北亚和买提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荒野中拾回了将近10000个空啤酒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将这些啤酒瓶建造了一所房子。胡乃北亚和买提说自己不愿看到荒野上有任何垃圾的存在，这些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往是物种变迁的历史。荒野驻足原地，远离社会，而动物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了与人共生的技巧。动物都在改变，那人又何尝不是呢？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这是一片绿洲，但绿洲之外会看到一片片沙海。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这些

0: 吸引着探险者们的造访。邢瑞，户外探险家，荒野新疆联合创始人之一。在上一集的《荒野之上》中，邢瑞带着我们前往阿尔金山开展了一次荒野调查。这一次在新疆进行走访调查后，邢瑞也给出了寻找水塔的建议。
1: 所以它基本上大概的规律我们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是跟着河上下相当于是迁移的啊，不是说固定待在一个河段里面的这个东西。
2: 跟着食物走嘛，对。
0: 水塔的主要食物是鱼，在夏季鱼会回游到上游进行产卵觅食，水塔也会跟着食物一起向上游方向活动。
1: 你像到纳人了，有些那种我们感觉那水都很小嘛，当地人都说见过水塔嘛，说明它确实夏天可以到很高的这种小支流里面去。
3: 钻，你钻到洞里面。
0: 这里是哈巴河河谷，崎岖的山路，茂密的山林，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为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保障。寻找水塔需要相关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的是运气。
4: 露露啊，走啊！这个现在是汛期，河中间的以前能露出来的石头现在看不到嘛，它固定的排便点的大石头会淹没，但是它还是要有的话，它还是会上岸，会上岸，最岸边我们应该能找到点痕迹。你看像这河岸边的这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喜欢待的地方，它也是
5: 喜欢钻这样
4: 下。哎，对，它隐蔽嘛。
5: 那它拉的便便一般都有多大？差不多。
4: 它的便便大概粗细像筷子那么粗细，黑色的，
5: 像小老鼠一样。
4: 对，比老鼠的粪便要大一点。
0: 这里的荒草覆盖了路面，
4: 像
0: 寻找水塔
4: 的
0: 粪便便是对眼力的极大考验。
4: 一个，
0: 而细心的梦露有了新的发现。
4: 对，哦，这是马路的。
5: 然后你这
4: 马路跟羊是一个科的吗？
5: 不是，你这样掐开之后，它里面吃的就是
4: 草吗？对吗？嗯，你能在水塔的粪便里见到鱼骨头，而且非常腥臭。
0: 经过大半天的寻找，两人没有找到水塔的踪迹。姚平决定安装红外摄像机，希望可以捕捉到水塔的影像。
4: 然后把木棍子固定到这儿。
0: 红外相机可以自动捕捉动物影像，但安装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
4: 好，这一个它能上岸，看没有？一个能上岸，一个有石头，大石头它能标记，还有有隐蔽的这个树杈、树洞啊，它能躲避，这就是它比较喜欢的地方了。看这刚好有个斜度，
5: 这个角度刚好
4: 是对，你要模仿它。模仿它上岸的视角，看一看这些草要压着它的晃动也会误触发。
0: 这个岸边是水塔生活的绝佳场所，但在宽阔的哈巴河河谷内只装一台红外相机是远远不够的。
4: 好了，
0: 寻找水塔的行动并不顺利。姚平边走边开始介绍水塔的生活习性。
4: 应该，他们曾经在这儿发现过。
0: 很显然，他想让孟露露尽快地了解更多的野生动物知识，也让他更深刻地理解，找不到才是荒野调查的常态。
5: 请问一下，这一堆是什么？
4: 啊？
5: 这一堆。
4: 那堆应该是，蜻蜓幼虫的壳。
5: 但是看，
4: 哦，对，
5: 姚平。

0: 画走掉了，你看，
1: 哇，多壮观！
2: 它上的说的这个位置，然后发现的这个水塔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3: 它冬季比较容易发现，
1: 有水塔就证明这个水系是个完整健康的。水塔就他说是旗舰物种，就有水塔就证明有鱼，水里有鱼，有水里有鱼就证明这个水，这个鱼的食物什么水草呀、水虫呀也都有。
2: 生态链，然后
1: 它是个完整的，对对对对对。好。
4: 孟露露和姚平装了六台红外摄像机，水塔的影像能否被拍到不得而知。
1: 看，好，红灯慢闪三下。
4: 但不管怎样，寻找水塔的行动不会停止。

0: 这天，大家在寻找水塔的途中，发现了一所被人遗弃的老房子。
1: 哇，你看这些生锈的这些老铁艺，都有感觉。
2: 但它有点像是往大阔的这种大版的编织竹篮的那种手艺，然后中间拿的这个泥巴去填的缝儿。但是现在因为好多人从这个草场，你刚看了好多人家都搬走了，都没人了。
0: 被自然打磨的房屋更像是一个艺术品，它们被人类抛弃在这里，也好像变成了荒野的一部分。
1: 那他的家，
3: 看来人家还是记着自己
4: 恋家
0: 了。马儿们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荒野新疆一行人也在盼望着水塔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
5: 这地方啥也没拍上，这个我摆了好多天，
6: 好多天都没拍上，
5: 到发水之后都没有拍上。
0: 十天后，大家聚在了张立国的办公室，他们正在检查红外相机所拍到的视频。
6: 但他也拍了好多条，
5: 对，
7: 应该还是有东西啊。
2: 是经过的太快没捕捉到呢，还是什么？
5: 这
7: 有东西
2: 啊，有只喜鹊。
5: 喜鹊
6: 鸟过来的，
5: 这个已经换位置了
6: 啊，
5: 这已经换位置了。你看一看，
6: 哦，
5: 是吧？这个就是吧？
2: 他你看。他是在闻，
5: 对呀，
2: 这
7: 尖尾巴
5: 摆上之后，哎，就发现了，
2: 开始翘着尾巴，然后大粑粑了也好，
5: 它就在这儿，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嘛。
0: 经过20天的荒野调查，荒野新疆一行人的努力有了成果。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了红外相机的镜头里，梦露露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2: 人家年轻，让他好好的去问一问看。
0: 这些就是孟露露的作品。这些年，他不断地游走在新疆的各个地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8: 可知的一些东西，然后线上或网上或图书馆都能查得到，他就一直在那等着你。你去的话，你就直接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本土的，然后地州上的这些工艺呀、流程呀，很有魅力。但是你慢慢通过时间的话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可惜。每一年要回到地州上，然后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丰富自己，然后再做成作品。
0: 从萨尔布拉克回到乌鲁木齐的孟露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亲手打造了水塔的伴手礼。
8: 用手办礼的话，可能让更多人能够印象深刻一些。

0: 因为他买到这个产品相当于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就已经捐赠给这个舒塔的基金会了。参与进来的话是红外相机对于它这个栖息地的监测，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不能看到塞尔布拉克这个海伦村里面，然后有这个巡护员，然后对于当地的这个就是村民的一些工资呀，还有人员的一些东西。
1: 紧张李国的介绍，孟露露认识了布拉姆汉。
0: 皮子白白的。
1: 布拉姆汉有着制作皮鞭的好手艺，当地很多牧民的皮鞭都出自他的双手。
0: 这个在这附近有，
2: 他知道
0: 这个东西啊，做这个然后可以作为当地的这个礼物然后拿出去卖。
1: 孟露露希望布拉姆汉可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制作水塔的伴手礼。
0: 咱们的农牧民做这个他有一份收入，有一部分给了牧民，有一部分是捐给保护生态环境，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然后他就可以卖给这个来家访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做，然后他做好了我们这边达到可以售卖的标准我们这边收。
2: 我们去参加培训两天后我们可以学的，
0: 我们学会了。你们不用来乌鲁木齐，然后我过来，然后我来给你们做。
1: 让水塔留在当地，通过伴手礼的售卖和推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水塔的保护中，这才是寻找到水塔的终极目的。从这一刻起，布拉姆汗对于水塔又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0: 但他们基本上就已经融入大自然了，在农耕或者放牧过程中，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是零距离的这种接触，基本上坐到河道边，然后它在吃鱼在嬉戏打闹都会看得很清楚，肉眼可见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很熟悉，甚至是你告诉他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水塔而慕名而来，他会觉得很欢迎，然后你再把它做成那种小的这种配件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
1: 远古时期的人类游走在草莽之间，他们生存在荒野，也依赖着荒野。今天我们远离荒野群居而立，险些自己造就了人类与荒野的高墙。时至今日，人们在反省，并在反省中寻找更好的答案。
0: 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水塔，不断了解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我希望通过水塔的皮雕让很多人知道水塔和它赖以生存的这片荒野。
3: 保护动物实际上是保护动物的栖地，那么水塔就相当于咱们在秦岭四川大巴山退出的熊猫，通过保护熊猫，它保护的实际上是咱们说四川甘肃陕西这个交界区20多个保护区，它背后呢是把这么大的一片我们也可以叫它荒野之地也给保留下来了。
4: 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着温泉的热量，
5: 这个水温就很高，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
6: 有吗？没事，我来。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在这儿，等一下。
7: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

0: 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员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你。

人的所在。是动物的天堂，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如此而已吗？人的踪迹无所不在，甚至连动物长久的注视都能牵连出几许人性。荒野某种意义上已向来自现代人类自我认知后的反省之举，并无标准答案。这里是川西，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南一角，这里是我们定义荒野的选择之一。方圆15万余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简称甘孜州。在它的领域里，海拔自

0: 蜿蜒至7000米，峡谷山川，激流平坝，荒野的奥秘或许就隐藏在这落差巨大的自然布景之中。九月，莺飞。2021年9月初的甘孜州毛亚大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然而，游客与牦牛、黑颈鹤与盘旋之鹰，对正处于这片高山草甸中的老周和助理小李看来，早已习以为常。眼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种神奇生物。
1: 那时候也没见到。
0: 它不仅是中国所独有，
1: 翻了一下这个，
0: 甚至唯独生存在这青藏高原之上。
1: 刚才在动是吧？
0: 它便是人类已知的栖息地海拔最高的一种蛇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温泉蛇。
2: 我有点，这个应该它是最主要的一种生物。高原的林蛙，西藏蟾蜍等等的，这个
1: 温泉蛇以前的调查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它在有温泉的地方和这个冷泉，就是常年不动的，大概有10多度的这种冷泉周围也会有。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这个温泉的热量，
2: 这个水温就很高。现在你看，这个冒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大概它的食物很简单，一个就是水中的这些小鱼，高原鳅啊，就是小型，不要说话，它对声音非常敏感，对动的东西敏感。青蛙这些，因为它那个个体太小了，它不可能爬过之后留下什么痕迹的。有吗？没事，我来。
3: 都可以走的
2: 啊。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啊，只有在这儿。完了，这水里边去。
4: 好小的地方，
2: 对，很小，这是一个小蛇。
5: 我能看到，但是我好像没
2: 看到。附近，在这儿，等一下。
4: 是。
6: 哇，这么小。
2: 典型的蛹，这个大概有三十多公分。
6: 这么小。
7: 哇，今天运气好。
0: 这种罕见的蛇类是高原地壳隆起的证明，当然也是适应环境的杰出进化代表。
2: 西藏的温泉蛇和这个香格里拉温泉蛇，它的区别呢，这个蟹子腔以下，它这个鳞片它是呈双排的，
1: 你看到没？哎，它这就是双排的，就是有一个，
0: 它们温润而小心，
1: 就是、一边
0: 回避人类。无毒和全世界其他蛇不同的另一点在于，科学家证明它们从来不需要冬眠。
2: 看清楚了之后，我们就准备把它放。好。
0: 温泉蛇的特性显然是在漫长演化后的自然选择，而我们的主人公周华明的人生图谱，则如此演化了30年。
2: 你再裸试一下好不好？
0: 严格来说，他和这片荒野的渊源应追溯至30年前，1992年。
2: 要得，这样子，你给发现了才的那个老百姓，你给他联系一下，再去做一个疾病的了解嘛。你把那个才的图片下载一个，让老百姓看一下，对吧？猎员跟他汇报说，那个地方可能有柴，就
8: 就是老百姓反映说，哎，很多年没见到过那个被捕食的那个牦牛，它是从那个肛门那个位置开始吃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有可能。
9: 严格讲，我是从1993年就开始在做野生动物的一些初步的调查，那时候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学园林的，我的分管局长给我找一些野生动物方面最基础的一些书本，给我买了很多图鉴啊等等。
8: 自己虽然说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喜欢野生动物，但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绝对不是咱们就看看鸟看看兽，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从事保护以后，感觉你的爱好是完全不够的。
1: 这对不对脚啊，
2: 那一种吧，
10: 一直跟着他跑，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4年期间嘛，我们所发现的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在甘孜州，他发现的鸟类，就新增的鸟类都达到了90多种，还有其他的，两栖爬行、兽类，他发现的记录或者说发现的甘孜州分布的新记录，基本上都是100多种以上了。
0: 周华明曾执掌蜀山之王贡嘎山10年之久。现如今从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位置转战当地林科所，
11: 还是没有。
0: 即将迎来退休的老周始终心属荒野，而数年以来的丰硕成果或许也说明了他与生命中另一种重要的事物有些疏远。
10: 印象很深刻的记录啊，就是我们在-20多度的情况下，我们还在雪山上插了很厚20-30米的雪去找动物。当时第一反应的熊一下熊带着一个崽子突然就朝我们冲来，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很害怕，我慌了，真的是害怕，还很近了，那个熊已经距离我们，我估计啊最近的距离可能已经10米左右了，还是很害怕。他第一反应就赶紧，甚至那个时候连相机都不要了，赶紧先躲上去。
0: 在路上寻找、行走、求证、确认，危险时常出现，但枯燥更是主流。然而这些原本便是老周和他的助理小李走向荒野前的心理预期，他们的工作从来不负责有趣。他们眼下在寻找的是一种最新确认的本地蜥蜴，
12: 还是
0: 在此之前它从未被纳入过人类知识体系的认知范畴。
8: 这是有青稞了，
13: 它是
8: 就这个东西
13: 没得哦。
8: 没有吗？
13: 没有见过。
8: 没见过吗？他没见过啊，也是一只伯劳鸟在那儿。就即使有那个，估计都被伯劳鸟吃了。高原上的伯劳就是蜥蜴的主要的天敌。伯劳号称小猛禽，它专门吃这些，它是肉食的，主要就捕这些小老鼠啊，这些它都会吃。蜥蜴啊、小蛇啊这些它都会捕食。我在调查动物，问一下你在这个路边周围见没见过这个？
14: 咋也没得，
13: 咋也没。啊，那嘛是日夜看见它的。
8: 见过，有个。
14: 有。
8: 颜色呢？颜色是啥子？啥子颜色？
14: 就这种颜色。
8: 养的吗？养的个。
14: 啊。
8: 就是还是有这一类的。
14: 有。
8: 今天见没见过？
2: 你不说这个地方有壁虎，那肯定是新竹，你知道吗？就说一个是海拔高，2800-3000左右。刚才我问那些林业局的那些职工，他们就在郴州周边住，他们就说这东西肯定有。那我们来过很多次，都天气不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找这东西。
8: 但是刚才那些牧民都或者说当地的居民都讲，从来没见过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所以我在猜想，就是原来中科院也只采到那个比较灰暗的一种雌的蜥蜴，但我想是不是这个地方的蜥蜴

0: 熊的它好像也是这样比较灰暗的，所以我们还得找再看一下，它这个物种是不是就这样的。
1: 蜥蜴天敌的存在，令老周直到今天的探寻很可能已陷入了僵局，但他仍然照往常田野调查的习惯继续流程，重复再重复，不断地走入死胡同，不断地在一条路径中徘徊，却毫不放弃，是老周在野生动物探寻之路上的最常态，也是他在这30年中寻找如此之多的新物种的原动力所在。3天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天空放晴，老周所期待的这种罕见蜥蜴也许就在今天即将露面。
0: 上次他们中科院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蜥蜴的种，我攀齿龙蜥，我们现在正在找，但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气温比较低，
2: 不是比较小，
0: 就是上次因为他们在采这个标本的时候也采到这个雌体，也没见过，而且这个雌体只采到一只，所以这个我感受这个它的这个群体啊，它这个应该很少。
1: 亚龙江，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峡谷激流，风光独特，而老周却被一处动物的粪便吸引，
0: 全是那个昆虫的尸体，这是什么？
3: 是这么大的一个粪便？
0: 鸟的肯定不是，不是啊，
4: 这个粪便太大了，这粪便太大，我都不能判断这个到底是什么吃的这个东西。
5: 俺就说你在上课的，你们刚才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一个石头上一个洞环，全是甲壳类动物的那个粪便，它其他啥子都没得。
0: 而且这个全是昆虫啊，没有其他的东西。见过的还是小个体的蚴，就是蚴的这种蚴体啊，或者说比较小的。他说这个是有可能的。
2: 那有没有可能是蚴啊？
0: 是这种蚴是绝对不可能的。蚴的，因为它是蟹子腔嘛。
1: 在老周看来，荒野就像是一个永远的迷宫。真正的野外工作者，你必须保持好奇。
0: 看上去比较荒凉，但内涵比较丰富的，或者说有特有的，也是一些动物、植物等等的这些。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0: 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经常出没之地，依旧没有踪迹，老周只好再次上路。旖旎风光，江面平缓，然而当他咆哮之时，一切又将改变。雅砻江的激流在初秋多雨的高山峡谷中，总能造成各种山体滑坡，道路艰难。
1: 那你昨晚拍那个航拍车？
0: 今天老周寻找蜥蜴之路再度不顺，临时改变策略，沿着小路溯江而上，也许会有奇迹。沿江而下或溯村而行，蜥蜴的寻找之路枯燥且无趣。可是老周就是这样在荒野中如此跋涉了30年，成果颇丰，

0: 寻找，记录，确认，为后来者提供学术依据，便是老周与他的同事们经年累月的荒野任务。
1: 好了，这个多好，
2: 对呀，这里面穿的多好。

0: 因为毕竟长期在两地分居，短的时候可能是半个月见一次面，长的时候可能会有三个月，最长的我记得应该有四个月。但是还是理解，我夫人非常好，对我这保护工作还是非常支持。
1: 你看你该吃，乔哥，你该吃。
0: 作为父亲的话，我完全没有尽到

0: 做父亲的责任，包括他的家长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应该对我女儿说，我实在很对不起她。
1: 你在搞那个动物调查？
2: 就
1: 这种。哎呀，看到过吗？
2: 看到过，这里很多有。
1: 有啊。这里是那些中科院的科学家去调查了之后，说这个有这么一个种，我们走上哦呀，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说来找一下，还是没找到，我已经找了第三天了。我都没看到，哎呀，
2: 这个沙子里面应该有沙子。
1: 黑，我们只拍，
2: 你们自己找照片，
1: 我们只拍。不抓捕。
3: 哦，我们多多鱼
1: 啊。嗯。
4: 昨天那儿有一个，但现在有没得不晓得。
5: 那边。
4: 就那边就车子过来的地方有。
5: 哦呀呀。
4: 就路边上。
5: 哦，路边上有个。啊。
4: 小小的一个。我们把仪器就这么大，
5: 完了，我有把仪器在这里放。
4: 啊，
5: 谢谢谢谢阿哥。
4: 哦，没事。
5: 拜拜哦。
6: 走访的村民们提供了确切的消息，老周的预感不错，或许和这种罕见蜥蜴的见面即将成型。

0: 最喜欢的苍蝇。
1: 天道酬勤，老周判断这或许是一只中科院的专家们在苦苦寻觅的新种攀蜥雄体。然而这仍需要时间鉴定。

最后，对于荒野是什么的询问，老周果然给出了一个无趣的答案。或许他原本就没有答案，只有道路的铺陈，转变的人生。

人们曾说，荒野是人类的童年，是城市文明到来之前的原始记忆。走出去，开启它，你就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自己。对于这样的答案，老周不知可否。他仍然在路上。

0: 在之后的上百亿年中，通过中低质量恒星核燃烧、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合并，形成了铁之后的其他元素。这所有的元素组成了我们色彩斑斓的宇宙世界。但是，很多元素在宇宙中也许存在，地球上却未必能找到。事实上，我们熟知的元素周期表上92号铀之后的元素都是由科学家人工合成的。在中国西北的重要城市兰州，卧藏着一条科技巨龙——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它是元素合成的超级武器。
1: 人工合成元素的关键是用一种元素的原子核作为炮弹来轰击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当两个原子核发生融合后，就产生了新的元素。新元素的质子数就是之前两种元素质子数之和。比如用原子序数为5的硼原子核轰击原子序数98的氘原子核，会得到103号元素铑。
0: 目前人类发现或合成的元素共118种，科学家下一个目标是合成119号元素。
2: 到了118号，是用钙48这种炮弹去轰击氘这种元素，98号元素，去合成的118号元素。你要做119号元素的话，无非就是把氘元素换成它的下一个元素，就是99号元素。
0: 然而，全世界99号元素铋的产量只有微克量级，无法做成靶材。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
1: 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个重的原子核之间存在的排斥力会大大加强。两个原子核融合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只有尽可能的用轻的炮弹原子核去轰击重的靶原子核，才有可能合成119号元素。
0: 为了提高新元素合成的概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炮弹粒子束流在单位时间的数量，也就是束流强度。为此，科研人员建成了一台专用于超重元素研究的加速器，为冲击合成新元素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
2: 我们将束流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1/10，让它去轰击另外一个原子核。
0: 重离子加速器的离子源是整个装置的起点，被加速的炮弹原子核进入加速器隧道。这些金属靶材，它们的厚度只有几微米，炮弹原子核形成的束流打在金属材料上，发生核反应，融合成为新的原子核。合成的新原子核进入到探测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的衰变，最终被探测器探测到。一旦被成功鉴别，就标志着超重元素被成功合成。目前这台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已稳定运行超过10000小时，合成119号元素虽然难，但其研究已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

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他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鳄，它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
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疣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地靠近前方的非洲疣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疣猪身上。帕奇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疣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疣猪的逃跑路线。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

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游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卡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他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0: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它没有受伤，而且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巫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色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了。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他要远离尼罗鳄。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雨冲淡了狮群的气味踪迹，

雨还在继续。对狮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

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它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安全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塔维国家公园迎来了新的一天。鸟儿们又一次飞来，在广阔的湿地间寻找各种可口的食物。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

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引来一种危险的动物。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它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

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

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狮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阿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

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0: 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时间太长的话，这消灾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客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 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 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

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事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

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它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钙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诗香香鳕鱼肠，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公狮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公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公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

0: 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狮子两兄弟首先要制造混乱，驱散水牛群。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新的威胁已经悄然逼近。

一个由四支公使组成的联盟盯上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领地。 其中实力最强的公狮名叫杰利科，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司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山寨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塞西尔低吼着，让狮群恢复了平静，而这份平静很快就被一群大象的叫声打破。

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旺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

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旺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他们的目标是杰里科，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 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 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六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 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上一集中，国际贩毒集团试图利用辽阔海洋作为掩护，将南美洲毒品输送到亚洲广大区域，建立起跨越辽阔太平洋的贩毒路线。
1: 一些国际的贩毒组织，他们只通购买毒品、运输毒品、中间储存毒品，到最后的贩卖毒品，一般都是跨国、跨地区进行的。
0: 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今天的毒品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幻化成既熟悉又陌生的对手。
2: 放什么药？趴下，趴地上。
0: 人类正在面临共同的严峻挑战。

王建章1945年出生于中国福州，上世纪80年代偷渡美国，拥有美国绿卡。1989年因贩毒在纽约被捕。

0: Do you know these people?
1: So, how did they get in here? And how about the time of transaction?
2: 令美国缉毒署没料到的是，作为线人的王千章城府极深。他不仅对毒贩集团了如指掌，更是熟悉警方侦查手段和中美两国法律。天长日久，在王建章心中逐渐形成一条跨越太平洋的贩毒路径。1997年，王千章开始运行横跨亚洲和美洲的毒品犯罪网络，形成一个从金三角烟农到美国吸毒者的完整跨国毒品犯罪链条。
3: 实际上，这案件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就是王建章将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海洛因，那么组织经过我们的云南、广东、福建一带，再运往那个美国。他人呢是在美国的，他人不入境，说这个用中国中美之间法律的差异，说打击难度很大，基本上是两头在外，毒品、人员都在境外。
2: 王建章首先将海洛因从金三角偷运入中国境内，从福建经由海路或转经香港运往纽约，然后再由王建章在纽约的组织分销到纽约、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加拿大等地，他们的销售网络终端甚至能深入街区。据估计，仅在2000年前后，他在北美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毒品收入。若想除掉王建章贩毒集团，中美两国必须联手出击。
1: After reviewing all the evidence, we have found that all

这是我朋友小弟何仔的户号，你让我们家联系他，加代号911。

0: 纽约的生意我不打算跟你做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至少100件？这批货是从国内走，风险太大。
1: 我这样，我打算就问
2: 2003年5月16日，中国警方在福州抓获正在交易的王建章。与此同时，中美警方在中国的云南、深圳以及美国纽约同时清剿王建章犯罪集团。第二天又在中国香港、印度的加尔各答发起突击，多国警方的通力合作最终彻底摧毁了王建章这个跨国贩毒集团。
3: 中美两个国家同时毒品的受害国，只要携起手来共同的战斗，那么我们就能把跨境的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就造福两国人民。
2: 近20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签订了47份政府间或部门间禁毒合作文件，为多国双边合作机制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中国还与美国、俄罗斯、老挝等国家建立了年度专题禁毒会晤机制。正是有了这些机制保障，中国与各国警方才能共同携手摧毁跨国贩毒集团。贩毒集团持续扩大的合作网络和更灵活的行动方式，也在挑战全球警方正在形成的合作机制。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千岛之国菲律宾，由于其同时具备东西方语言和文化背景，贩毒集团将这里视为重要中转站。毒品从这里能够便利地辐射到东亚和东南亚，

0: we can observe, and we also know that aside from the Chinese, there are Filipino workers inside.
1: 非亲临现场，谁能料到，这所位于马尼拉居民区的房屋，竟然曾经是一名中国籍毒枭的制毒工厂？这所房屋现在已被废弃，甚至无法联系上住人。
2: 贩毒集团竟然敢在城市居民区建造制毒工厂，这确实出人意料。And
3: then this is the main room of the clandestine laboratory. And upon entering this room, we found right over here equipment and apparatus in making shabu.
1: 制造毒品会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他们很快遭到警方打击。被警方肃清后，这里成为无人居住的工坊。在城市中，显然不适合制造毒品。 为了掩人耳目，贩毒集团把制毒设备偷偷转移到巴达堰上的这个工矿农场。从空中俯瞰，这个农场不仅面积巨大，而且四周人烟稀少。里面的人没料到。 中国和菲律宾缉毒警察一直在监控着他们。
0: We always make sure that we are superior against our enemy.

0: 在邵春天贩毒集团消失两年后，菲律宾警方接到来自中国公安部禁毒局的情报。
1: We have an idea that the group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drug traffickers, but honestly, we did not imagine that it will be such huge that they operate in.
0: 从2006年1月起，邵春天贩毒集团在中国购买旋转蒸发剂等制毒设备，以及三氯甲烷等制毒化学配剂，再通过伪报方式通关，运抵菲律宾。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菲律宾基督教学院的警员毕业典礼。老师们用这种特殊方式将他们送往基督战争最前线，面临和平世界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身份即将隐蔽，正常生活

0: 也将会被改变。近年来，禁毒国际合作的重点是执法领域。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以及周边的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常态化地开展联合缉毒行动。
1: 我们和澳大利亚从2015年开始就开展了代号为中澳火焰的这么一个联合行动。那么当年2015年，澳大利亚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案件有280多起。经过这4年的连续的中澳火焰联合扫毒行动，到2018年，澳大利亚几乎未再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这也得到了双方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0: 禁毒合作彰显大国担当。从1985年开始，中国就加入了国际禁毒公约。历经多年来不断深化的合作实践，中国与各国共同应对国际禁毒领域新问题的能力也在日益提升。2019年11月，中国宣判了一起通过网络非法贩卖新型毒品案件。这个案件的特征是在互联网上完成新型毒品交易。首先是业务员通过互联网寻找客户，如果有客户提出购买需求，主谋便将新型毒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给买家，完成毒品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中涉及的毒品中有芬太尼。
2: 芬太尼的生产制造，它就是一个合成毒品，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生产，什么地方都可以制造。
0: 芬太尼是可以在实验室里人工化学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是此前未被国际禁毒公约管制但存在滥用并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的物质的统称，大部分由人工合成。大量吸食后会引起焦虑、恐慌、妄想反应，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休克和死亡。部分品种的危害比海洛因更为严重。像此前的海洛因、冰毒等毒品一样，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在全球迅速蔓延流行。
2: 芬太尼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境内是没有滥用的问题的，因为这个毒品的滥用它普遍有一种有一点文化传统的特征。你比如说大麻在中国滥用的就不是太多，有些国家它就会对于某一种毒品它会比较喜欢，容易形成滥用。芬太尼主要在北美地区形成一个滥用。
0: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0: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芬太尼管控工作，在本国没有大规模滥用的情况下，在2019年5月进行整类列管前，就先后列管了25种芬太尼类物质及其2种前体，超过了当时联合国管制的21种。
1: 我们在2015年开始对芬太尼逐步进行了管制，我们对芬太尼走私出境的犯罪打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从去年开始，就境外很少能查到从中国走私出境的芬太尼的案件。
0: 不仅对中国境内的毒品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在禁毒、对外执法培训和对外援助等方面，中国同样不遗余力。从2002年到2021年，中国先后帮助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培训共计3000多名禁毒

0: 警察，为提升国外禁毒同行的执法能力，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中国还向缅甸、老挝、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了禁毒设备，支援这些国家开展禁毒工作。
1: 我们中国也愿意在这方面贡献我们中国的模式，贡献我们中国的智慧，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来实现禁毒工作逐步得到提升和发展。
0: 除了执法领域，中国在减少毒品需求、提升禁毒检验技术等方面与国外的合作也在日益丰富和加强。无论承认与否，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环球交通的高度发达，一个小小病毒也能导致全球的震动。与战争、瘟疫这些对人类的灭绝性打击相比，毒品是一个特殊敌人。它最初是以致幻剂的美妙被我们认识，以治病的功能被人类推崇。在漫长人类历史中，毒品是以一种伴随的形式存在，从天使到魔鬼只有一步之遥，这才是最可怕的对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新战争中，我们要战胜的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的欲望。厉行禁毒，禁绝毒品，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人民的承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担负的使命。从罂粟到鸦片、海洛因，从天然毒品到合成毒品，抵御这种古老而崭新的诱惑，需要武装力量来应对。然而，在各国执法部门毫不畏惧、前赴后继努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源于人性的弱点，是人类不断追求极致感官刺激所导致的灾难。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

0: 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他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

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河鸥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

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武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武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武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何武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何武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何武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何武，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它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巢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巢鼠拼命向岸边游去，巢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巢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巢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2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1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

0: 他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他的条件不错，他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他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他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

0: 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 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新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青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青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

应，他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鳟发现了幼鱼，向他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尊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尊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他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青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

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甘霖。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

0: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

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

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9牛2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

没有那么敏捷，猎杀他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都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他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

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

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

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

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鹑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鹑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鹑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鹑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

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式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

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正

0: 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极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

邓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小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他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他们。

0: 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他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

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

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嚼着吃的。
12: 活性乳酸菌，是钙狮高钙乳酸菌奶片。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

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

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

际，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还有一群人，他们在隐蔽的战线里沉默前进，他们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卒，像暗刃，能够率先破空而出，也能隐忍深藏不露，悄然改变着历史。就像发生了兵谏之变的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0: 我们先从上海说起。繁华的大都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民国时期也是远东的繁华之城。1936年3月，上海的早春依旧寒冷，英美租界内的三层西式小洋楼，隐居在这里的周教授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后来在札记中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国难当头，张学良想团结抗日有可能，还可以乘机去陕北。
0: 气质儒雅的周教授本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进入中央特科。数次生死辗转，半年前他侥幸逃脱国民党的关押，在上海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躲藏在租界。正是宋庆龄传来消息，延吉张学良要找共产党到身边工作，不知这位躲藏在艾黎家的地下党可愿一行。
2: 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
0: 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身为所谓共匪，却要去见剿匪司令，危险可想而知。得知周教授的决定，曾是张作霖爱将的李杜欣喜中给西安发去电报：“你找的朋友找到了。”1936年去面见张学良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只有这一位。2月21日，大雪下了一天，银装素裹的黄土原上，李克农身着便衣，一行四人踏雪而行。他的目的地是位于陕北洛川的东北军王以哲军部。出发前，中共中央的指示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要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谈。2个月前，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中共中央在简陋的窑洞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炕桌上摆着前一天北平129运动游行的简报，窗外的北风好像卷来了远方的声浪，那些沸腾的抗战的呼声。这个冬天，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来到陕北，而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原则，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妄图吞并整个中国。

0: 马姚卜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红军的军事战略也做出调整。统战工作从已经兵戎相见、数次交锋的东北军展开，重担落在了李克农身上。他是中共情报和保卫战线的老兵，早年在上海，李克农作为中央特科的情报员，潜伏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在那里收集到的重要情报，曾经在生死关头保卫了党中央。这样的功勋让他和另外两位小组成员钱壮飞、胡底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是地下的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战线。中央组织局特务科是1927年在周恩来建议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习惯简称中央特科。特科人员利用掩护身份开展秘密工作，现在秘密的工作仍然重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团结抗日，关乎民族危亡。1936年2月，肩负新任务的李克农冒着大雪前往东北军驻地。一行人中带路的是东北军619团的团长高福源，他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但是在苏区对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深感认同，主动请缨要回去说服张副司令联共抗日，打回东北去。风雪中，李克农的眼睛不断被哈气模糊。当时随行的驿电员、后来的总参三部部长戴静元，看到李克农一边擦一边说：“这次是戴着眼镜摸黑走路，可以多考虑问题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张学良看到红军抗日的真心。3月4日，东北军67军驻地洛川，张学良从西安赶到这里密见李克农。这时候他在上海找的共产党周教授还没有到达西安。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李克农、张学良当时会谈的记录。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2: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
2: 不是。
1: 你来，毛先生知道吗？
2: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0: 对话语气中不难听出双方接触时的试探、误解和猜疑。仅仅3个月前，陕北支罗镇红军打退东北军5个师的围剿，击毙俘虏敌军超过6000人。崂山、榆林桥再到支罗镇，东北军对仗红军已经3战3败。蒋委员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剿匪失利颇为不满，对于牺牲和损耗却无动于衷。军队中出现厌战、思乡情绪，曾经的张少帅、现在的剿匪副总司令也对只剿匪不抗日心存不甘。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已经背负5年，他激愤难抑，曾对记者说：“于自问爱国之心绝不后人，假如不爱国，我张氏父子无有今日。”洛川的谈判主要围绕两军停战、共同抗日。一直到凌晨5点，李克农和张学良一起走出了房间，东方已有曙光。张学良颇为赞赏他单刀赴会的胆识。两人约定下次中共派出全权代表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夫师，也就是后来的延安。上海的周教授终于来到了西安，他已经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刘鼎，成为了张学良身边随时解答有关共产党问题的刘先生。

0: 很快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同志，接上党的关系。1936年4月9日下午，西安西关机场，一架波音247型飞机在风雪初霁的寒风中升空，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67军军长王以哲和刘鼎，一行三人秘密前往复试。
1: 机舱内仅三人，张将军坐驾驶位，王军长持地图领航，我居后座。降落时颠簸甚巨，螺旋桨激起碎石如雨。
0: 9日深夜，复试城内的天主堂，张学良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周恩来。这时的复试身处东北军管辖，危险成疫，飞机降落后，张学良特意命令将机场的防务交由周恩来警卫接管。李克农也见到了刘鼎，他们都曾在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会谈秘密进行，又是一次彻夜长谈。复试会谈让红军和东北军正式握手言和，如果战场再相见，东北军的枪口会抬高一寸，中共也会让出瓦窑堡，让张学良的剿共能有所交代。联合抗日的火种在传递，另一条暗线也在破冰前行。1935年12月，就在瓦窑堡会议召开的时候，汪峰离开关中苏区，在寒风凛冽中到达了泾河东岸，他的目的地也是西安。汪峰，陕西蓝田人，曾在17路军下属的卫士营做地下党工作，他的羊皮袄里缝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收信人是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2: 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17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
0: 可是汪峰与杨虎城本人并不相识，建国密信后，杨虎城就再没有露面。不问其党派及过去行为之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这封亲笔信要抗日也要讨蒋。杨虎城对剿共没有兴趣，也支持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这个汪峰会不会是委员长派来试探的奸细？这封亲笔信会否是伪造的呢？西安城里，杨虎城处境颇为困难。这位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非蒋介石嫡系，地方势大，难免遭猜忌。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驻扎陕西之后，人数和装备都胜过17路军。一个外来，一个本地，抢地盘、占坐席时有发生。这座千年古都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密探和眼线，中央军宪兵团、东北军、西北军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这时候的中共来信，杨虎城不敢轻信，谁能帮他辨识真伪呢？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天津龙泰里，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1935年夏秋，由于上海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将特科骨干转移到了天津。王世英，黄埔军校4期学生。1925年入党。1927年，他曾在杨虎城第一师当参谋，并以共产党的身份帮助杨虎城整训部队。中共北方局收到了协助西北统战工作的消息，王世英决定重建故人。西安纸园，杨虎城官邸。在汪峰这个不速之客来到西安后，纸园中又迎来了另一位中共客人。王世英乔装打扮，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刚刚从天津来到西安。
8: 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1927年在皖北时，我在他下边工作过。第一次见面，杨说汪峰是我们的人，我说是的。
0: 即便是在17路军军中，也不乏窥探的眼线。杨虎城和王世英的会谈相当谨慎，很是小心。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王世英详细描述了两人第二次密谈的细节。
8: 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便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
0: 杨虎城的要求是红军与17路军互不攻击，但双方不进行公开谈判，一切要在暗中进行。回去瓦窑补钱，杨虎城送给王世英500大洋作为路费。汪峰知道苏区缺少纸张笔墨，两人带着采买的物资，也带着杨虎城对密信的答复和要求，在17路军的暗中护送下回到了瓦窑堡。2个月后，王世英再次回到了西安。
8: 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了中央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关系就这样打通了。
9: 雪花飞过南京，感谢你了。
0: 王世英三箭杨虎城，红军与十七路军也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密约。夫师会谈后，东北军已经全面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内部，中国

0: 用的地下秘密工作也在串联。三方停止内斗，联合抗日的宣传在士兵和军官中悄悄传播，西北大联合之势已在暗中聚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回避，蒋介石能善罢甘休吗？副使会谈之后，刘鼎以张学良副官为掩护身份留在西安城中，向陕北的李克农写家书汇报工作。
1: 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的进步着。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给已经发生大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显恶。
0: 那个东西是指宣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小册子活路。他的不小的计划是说张学良准备要公开联苏联共。张杨二人军队中的思想变化一直被密切关注，通讯与联络是情报工作的首眼，密信传送不仅危险，时间也慢。十七路军中按照密约不设电台，于是东北军中的刘鼎急需建立能与李克农直接通报的秘密通讯。屠作潮1936年中秋节前后来到了西安，他化名蒋桂亭，住进了东大街的西京饭店。这位中共早期的电讯专家一直隐身幕后，却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很是有名。因为少年时做过木工学徒，又喜欢自己动手改装设备，他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是木匠。15块大洋买来的一台日本收音机，涂木匠用2天时间改装成了一部哈特莱式电台。他还装配了一部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小电台，甚至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1936年12月9日，涂作潮和电台在刘鼎的安排下搬进了张公馆，他们要在这里再装配一个100瓦的大功率电台。而就在3天之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的联系不是没有觉察，就在张学良结束副使会谈刚刚回到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曾发出密报，张自驾机赴副师，携王以哲、刘鼎已与中共接触。10月22日，蒋介石就到达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对张杨来说，此时已和中共商定停战密约，如果执行无意背后捅刀。12月4日，蒋介石再次亲临西安督战，强令张杨继续剿共，并威胁调离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近30万人逼向西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委员长，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动手之前，张杨二人没有通知三位一体的盟友共产党。张学良晚年回忆录里提到保密考量，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行动失败。但是无论仓促而就还是深思熟虑，历史都在某一瞬间的决断中改变方向。中共中央在保安几乎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兵谏发生的密电。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亲赴西安斡旋各方的红军代表团双向电报联系超过50封， 让我们再

0: 次回到那个历史转角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夜晚，西安城突然停电。凌晨5点，枪声夹杂着真伪难辨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建国路9号的张学良公馆。公馆东楼刘鼎和涂作潮小组首要任务就是把西安的情况传回中央。此时无论是南京还是陕北，谁先得到消息，谁就能先人一步甄辨时局。但是断电让新装备的电台没有用武之地，涂作潮那个备用的小家伙关键时刻建立奇功。从西安到中央所在地宝安，直线距离不足300公里，干电池能够供电，五马的小电报机也能通顺畅达。
1: 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宝安中央驻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被电台直机员叫醒，说是特急件。电报不长，但其中的内容让人心中一惊。西安事变时，中央先后收到数封电报，根据史料，这很可能是最早的一封。几个小时后，华清池畔蒋介石被扣押。电波承载的关键情报就像发送它的人一样，既迅捷又无形。当曙光和电波一起到达宝安时，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星座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也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渡过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实施，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洪流。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筹划渡江战役。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赶考之路，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发动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以22万人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3月13日，国民党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国民党飞机94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3月16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3月18日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
1: 撤离延安的时候，那时候很多老百姓、很多干部战士情感上是不大理解的，但是毛泽东说，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我们会利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
0: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枣林泽沟村，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11日后，即3月29日到达这里。3月29日晚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枣林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政委。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 3月31日，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泽沟，与敌周旋，从容地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1: 当胡宗南率领25万国民党军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而我们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当时才不足3万人。那么在严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所谓的蘑菇战术，就是一定要把胡宗南的部队给他磨，把好马给拖成这个瘦马、累马，当他露出破绽的时候，进而将他歼灭。这样的话，在蘑菇战术对作战方针指导下，西北野战军经过清华边、杨马河和盘龙3战3捷，歼灭国民党军3个旅，初步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0: 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于4月2日晨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和周恩来、贺龙、董必武会面。随后，周恩来返回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组织已到这里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直属机关4000多人，分别向太行、五台地区转移。刘少奇、朱德一行一路走，一路调查了解情况。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3同志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朱德、刘少奇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必武经五台急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

0: 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4月26日夜，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富平县城南庄。随后，中央工委就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它三面环山，南面有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后向东流去。东面距石家庄不足100公里，同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都有汽车通行，地形隐蔽，物产丰富，十分适宜安置比较大的机关。1931年，平山县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霍宾台中心支部。1932年成立中共平山县委，到1935年，平山县党支部发展到70多个，党员发展到700多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个月03天。这里就组建起一支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独立团。
1: 抗战时期，平山就有12000多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平山团，在200多名党员的带领下，当时就有1500名平山子弟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山团。平山作为革命老区，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为党中央在当时提供了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0: 今天西柏坡纪念馆里展陈着一份通知，时间是1947年5月31日，朱德、刘少奇联名电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兹决定7月7日在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望各地赴会代表于7月7日以前赶到平山城报到。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央工委，一方面进行晋察冀的军事整顿工作，并准备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一方面以主要精力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和指导解放区复杂的土地改革。而此时，刘少奇正在经受胃病的困扰。
2: 刘少奇在来到西柏坡之后，经常是胃病复发，他当时瘦的只有48公斤。那同时呢，毛主席知道之后呢，
0: 为此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专门提到，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1个月，病愈再工作。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这时的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正绕着陕北的山川沟壑，与国民党军胡宗南的追击部队周旋。就在毛泽东给朱德、刘少奇的电报发出6天之前，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通过电台侦测设备 侦测到王家湾一带电波异常，随即派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4个半旅直扑而来。
3: 当时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只有4个半连，形势十分危急。毛主席就率中央机关紧急撤到小河村，敌人还是紧追不舍，然后我们就连夜又向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村天赐湾转移。
0: 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闪电，下起了大雨，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
3: 天已经完全黑了，敌人又在临近，就是不能有一点的光亮和声响，就只能顶着雨摸黑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山顶，在天亮的时候到达了山梁上的天赐湾。可是敌人还是紧追不舍，又直逼天赐湾过来，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就很沉着冷静，他就经过分析认为我们的位置敌人没有发现，果然敌人没有上山，顺着那个山沟就走了。
0: 6月16日，毛泽东见形势稍见缓和后，又率中央机关回到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就在小河村的这个大院里，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按照中央工委常委分工，朱德具体负责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4: 如何能达成歼灭战？那么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和目标啊，朱德呢就帮助晋察冀重新建立了野战军，由杨得志来任司令员啊，由这个罗志勤和杨成武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组成野战军以后打了青桑和包北，以后又打了清风店和水庄战役，使华北战局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0: 从1947年10月开始，晋察冀部队连续出击，在清风店取得歼灭国民党第3军1.7万余人的辉煌战绩后，接着又于11月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歼敌2.4万余人，夺取了这座重要城市。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平津地区的敌人失去了重要一翼，石家庄也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立。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早冬的陕北高原，寒风凛冽。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杨家沟是距米脂县城东20公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270多户人家。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人们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杨尚昆回忆，十二月会议时，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的问题，中央就有所考虑。
1: 1948年1月4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的中央候委领导人叶剑英、杨尚昆，他们就致电中央工委，说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就是三月份我们就到河北平山与你们会合。第二天就是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他们就致电中央，说是这个候委到平山来与我们会合甚好，然后就请示中央什么时候能到平山来，来了以后是不是做长期的打算。
0: 可见这时中央工委对中央东移后是否在晋察冀解放区久留还不清楚。但到了1948年1月中旬后，中央机关准备到晋察冀解放区与中央工委会合基本确定。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在致中央候委电中提出，候委迁移照原意不变，按计划在3月中开始行动。中央决定后走，并特别提到

0: 做出决定到西柏坡，电报当中说，我们拟20日东移，于4月15日到你处。然后3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说，我们明日东移。同一天呢，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就是中央要到华北与中央工委会合。
1: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并在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等离开杨家沟，经2天行军，于3月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五浦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已在这里准备好了10多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住在这里的中央后委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赶赴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3月24日，毛泽东等研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解释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阐述了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着重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接着，毛泽东一行经可兰、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富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2间房子里。
0: 1948年4月12日，就是进驻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任弼时商定，他们先到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他呢就是暂时留在城南庄做访苏的准备。1947年初，毛泽东就想要访问苏联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当时苏共中央就是发出了邀请，但是到7月1日的时候，斯大林就发来电报说建议推迟访苏。
1: 1947年7月1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毛泽东到城南庄后，于1948年4月26日致电斯大林，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
0: 在 4月20

0: 19日，斯大林回电，就是同意，他到苏联。但是在5月10日，就又发来电报，说是鉴于现在中国的战事，鉴于您路途上的安全，建议推迟访苏。
1: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毛泽东在会上提出3点战略性的意见：一，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二，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三，要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后来毛泽东的战略性意见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0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2: 加强纪律性是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措施。
1: 毛泽东等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主要研究了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进攻部署的建议。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了由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1、第4两个纵队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备后方的设想。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后，毛泽东仍多次致电刘邓、陈粟等，要求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2年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威逼南京、武汉，国民党军于1947年12月调集23个旅围剿大别山，中原战局陷入焦灼相持的状态。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毅商定南线三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随后又提出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的方案。为慎重起见，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电商粟裕，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希望粟裕赎仇见父。1月31日，粟裕等回电就渡江时间提出3月下旬出动或5月中旬南下2个渡江方案，并提出以第1案为最好，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1、第4、第6纵队等部北渡黄河，于1948年2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做渡江南进的准备。1948年春季，中原战局好转，解放军已具备打大歼灭战条件。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粟裕逐渐形成主力暂不渡江，留中原作战的构想。他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同意后，于4月16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海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

0: 他指出，江南无根据地作战，减员大且难补充，留中原作战可歼敌更多，更利于打开战局。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毛泽东看到粟裕电报及刘邓同日支持暂缓渡江的电报后，立即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城南庄，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想法，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做出最后的决策。
1: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后，昼夜兼程，4月30日赶到富平县城南庄。粟裕到毛泽东住所报到，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17年了啊，17年没有见面了吧？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
0: 4月30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海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五大书记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中央局工作，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为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汴徐县南北地区，以歼灭我军等部5、6个至11、12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做的关键性变动，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深远影响。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几天，5月18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5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2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但毛泽东没有受伤。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的院内。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城南庄。那您看到这里呢，就是当时炸弹落下来的落弹点。我们看到前边呢，廊柱上还有当时炸弹落下来，弹片溅上去留下的弹痕。
0: 经查，富平县王快镇卷烟厂的孟建德暗中已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派刘从文给敌机提供了情报。当晚，毛泽东移居距城南庄10多公里的花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乘车前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这几个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除了充当中央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自东而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居所，后院是朱德居所。考虑到朱德的年岁较大，毛泽东特意把朱德的住处安排在紧邻防空洞的地方。一个朴素的小村庄，几间小平房，成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指挥中枢。后来周恩来称西柏坡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前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28日，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的第二天。清晨，一行数人伴随着黎明的清寒，从西柏坡村中走出，以礼登上旁边的一座小山，俯瞰周边地势地形。山下，乌沱河从村庄缓缓流过，很多辛勤的农民已经在田间劳作了。毛泽东感慨地说：“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西柏坡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使中国命运为之一新，世界格局亦为之改变。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打仗的时候，就只有拼，

1938年，我母亲病故了，病故了，家里没人呢。我就跟我父亲去耕地主干活去了。干了一年小工，小长工。冬天了嘛，弄闲了。我们村里有一个当八路军的，他弟弟给我说，哎呀，八路军打鬼子官兵平等特别好啊，不打不骂也不赌博。我说不是，那个当兵都不，他不，八路军好，不赌博。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出当兵去吧，打鬼子吧。我父亲说，哎，别打鬼子了，咱俩扛活就算了。我说这人家都打鬼子，咱不打。我说，看着好就打，这个在那干不好，我就可以回来嘛。我父亲说行啊，我们西北山一个村五里地住着国民党的军队。他说你到那去吧，那有地主的子女们在那。我说行啊。出来以后给我换上衣服，啊，拿上一两块钱，我就照着西北上下走了。我也是没说实话，后来我就走着，我父亲看不见了，我就一拐弯往东北走了。东北上是八路军，到那以后啊，有八路军站岗的，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来当八路。到两步，连长一看你这么小个小孩，不行，你这扛枪扛不动，那大鬼子你冲不上去，跑也跑不了，那我们咋办呢？我说我行啊，我扛活扛了一年，我劲儿可大了，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吃苦。不行，我在那坐着不走，我这坐到门口那个门卡着上，

我都回天了，指导员回来了，指导员回来说说小孩干什么的，说当兵的，可带着赖着不走，要抗日大鬼子嘛。他说不行啊，这满员了也没有衣服没有啥的，想想办法吧。那指导员后来就把那个炊事班长找来了，炊事班长姓周，40多岁。他说老周啊，你家里老婆孩子的当兵也很困难是吧，你是不是回家叫这个小孩盯着你那个地方行不行啊？

老周说好啊，他很满意。知道要是，那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我就都衣服脱给他，两个换了，换了穿给我大绿棉袄都打到我这膝盖了。那个老周个很大，我小孩嘛个不大。这就我当了兵的很激动。

我穿上以后那个虱子很多，咬得我一身。另外我当了兵了也很激动，睡不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杜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杜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毒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他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探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悍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不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

常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台将相1935，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

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哪怕是金雕这样的飞行高手，也难以抵挡狂风暴雨。

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它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嗉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他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

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它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它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它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 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

0: 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旱獭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旱獭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一般来说，当加热到100摄氏度，水会变成水蒸气。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水又会变成冰。碳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会变成钻石，也就是说，物质的状态会随着外界温度、压强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这些条件趋于极致，物质世界也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比如导电材料在极端低温条件下，电阻会消失，变成超导体。但是，创造这些极端条件却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就是可以提供各种极端条件进行实验的地方。实验站是怎样打造出这些极端条件的呢？
1: 实现高压条件的原理基于一个经典的力学公式，即在压力一定时，面积越小，压强越大。但是做到将超高压强值增加到300吉帕斯卡这个数量级却并非易事。
0: 高压实验室产生的超高压强已经接近地心处的压力。
2: 我们产生高压强的主要的实验设备呢，叫做金刚石对顶针，就是两个金刚石对顶啊，通过针尖这个面儿，它这个尺度很小，只有微米级哈，那么就可以产生百万大气压以上的一个超高的一个压强。
0: 在超强磁场实验室里，通过使用特殊的超导材料，使得电阻几乎为零，可以通过加大电流的方式，把磁场数值调到想要的强度，最大磁场强度可以达到30特斯拉，这个强度比地球磁场高出60万倍。
3: 现在有20特斯拉磁场，是地磁场的40万倍。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一个起子放这里，就看到它也可以浮起来，说明这里已经有磁力线是这么经过的，表示它已经有磁场了。
0: 中国的北方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50摄氏度左右，但是在亚豪开极低温实验站里，这里的温度可以接近绝对零度，即零下273.15摄氏度。要达到如此极端的低温，很重要的一个制冷方式就是核绝热去磁制冷。
4: 核绝热去磁制冷就是通过施加磁场，使得制冷剂无序自旋的原子核变得有序，释放热量，然后去除磁场，通过原子核的自旋从有序再次变到无序过程中的吸热现象来实现的。
0: 超快光场就是超快激光，它的持续时间甚至可以比一秒钟的一亿亿分之一还短。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其实正在发生很多事情，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移动，分子改变。

性状等等，用超快光场可以激发出跟他们运动速度一样或者更快的光，去跟踪观察或者撞击改变他们的路径，进而发现微观改变后物质宏观性状的变化。不仅可以实现单向极端条件，还可以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等不同的极端条件综合起来应用，是这个大科学装置最显著的特点。发现更多高压下的超导材料，甚至室温超导材料，寻找到极低温下物质的新量子态和超固态，发现强磁场下新的物理过程，探测到阿秒时间尺度下电子运动的轨迹，发现新的物理现象并发掘其应用价值，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决定重建布达拉宫。布达拉，意为池州山，是脱离苦海的舟船。在藏传佛教里，这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布达拉传承了1300多年，它经历了兴建，也经历了衰落，它经历过毁灭，也沐浴过重生。它与山川共振，也与日月同眠。它像我们改变不了的过去，也像我们可以改变的未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布达拉。

在距今4000多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地区还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海湾。这里曾经是特提斯海的海底，地质学家告诉我们，由于板块运动形成了地球上的奇观。

雅鲁藏布江，波涛汹涌，奔腾向前。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杰玛央宗冰川，像一条银色的巨龙，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有河流的地方，往往成为文明的起点。

萨，原名罗歇城。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拉萨周围就有人类居住。布达拉宫位于拉萨河流域，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始建于公元7世纪，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经过

断的修建和扩建，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在海拔3700米的红山上，这座高100多米的建筑群落，体现了西藏高原的先民们无限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布达拉宫以特有的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壮丽辉煌的灵塔，浩瀚的典藏文献，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内容丰富的壁画和唐卡，以及大量的绣品、瓷器、玉器、贝叶经等无数珍宝，展现着它独有的文化和艺术魅力。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布达拉宫主体建筑为红白两宫，白宫主要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寝宫，以及原西藏地方噶夏机构的政务活动场所。红宫则由历代达赖的灵塔殿、佛殿及响堂构成。白色、红色是布达拉宫的主体颜色，白是吉祥、温和、善良的象征。在西藏文化中，白色总是与吉祥和好事连在一起，而红色历来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有英勇善战、斗志旺盛的寓意。

每年的藏历九月都是布达拉宫换装的日子。这个宏大的仪式从十七世纪开始，历经三百多年，每年粉刷布达拉宫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藏历九月二十二日是西藏文化中的降神节，传说中菩萨会降临人间，看看谁家的房屋粉刷一新就会留住谁家。而此时的拉萨，雨季刚刚结束，寒冷的冬季尚未到来，在入冬前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布达拉宫开始刷墙的几天里，往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志愿者参与其中。人们对刷墙的材料感到好奇，刷墙所用的白色涂料是白灰，为提升墙体的粘性和光泽度，负责刷墙的专业人员会在材料中额外加入糖、牛骨胶等。一些当地民众还会从自己家中自发带来牛奶、白糖、蜂蜜、藏红花等原料掺入其中。

以表达他们对这座建筑的尊崇。同时，这样的材料能使墙皮不易脱落，走在台阶上便可以闻到甜甜的味道。因此，这个传统仪式也叫做泼甜墙。这种传统的刷墙仪式为布达拉宫这座建筑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布达拉宫将近120米的高度，给他们以严峻的考验。每个刷墙的工人都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绳子的这头一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因为命运被拴在了彼此的腰间。今天的工人们其实可以选择更为安全的保障方式，但是他们依然执着于这种传统刷墙的仪式感，拒绝使用吊车等现代设备。绳子凝结了诚信，也凝结了对传统的信仰。粉刷完这座庞大的建筑群，往往需要10天左右。人们按照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的顺序进行。

在拉萨的日光下，白色如雪，红色如火，焕然一新的布达拉宫绽放出美丽的色彩。

坚固厚实的城墙宫门，威严耸立的碉堡角楼，宫内纵横交错的暗道机关，这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座森严壁垒的防御工事。这座敦实又高耸入云的建筑，甚至给人一种压抑感，而压倒一切的气势，必然使人们产生一种崇拜心理。这也正是布达拉宫建筑艺术的魅力所在。

0: 每一座宏伟的建筑都有一个坚实的地基。很多年前没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地基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皇宫的这个窗户就是强巴格桑发现地垄的地方。
1: 我这个窗户里头一电筒一照很远，那以后就进去了，我们里头的话你农村的这个井一样看到了23个，就是布达拉宫的基础，没有地垄的话没有布达拉宫。北面是山就这么高，就是南面的话就比较低嘛，这些都是地垄，地垄以后又就一个一个补上来了。

啊，补上来了以后就有个平台，平台以后就不到了，我就盖上这个。咱们盖房的时候基础，不到了，我们基础是有八层。

熏得这么厉害，这么黑，是原因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么长时间里头，一个船子木都没有重铸过，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一个技术吧？马上都地龙第四部地那个月呗，咱们的这个企业解决要嘛，但你嘛人家的看看，您就要嘛，他和哪个样的吧？因为他和木木也不大，老东那这个他要不得待不得，我得地开最多的投资人。但那不算咱得木建就不要嘛了，才当俺这年嘛个开发钱都做，就当个没人没多，才当但上面花了快点的嘛了吧？当俺当做拍完没了，六十天那就当明白就当人上山了许多，俺来上班。

0: 自然共生是布达拉宫重要的建筑特点。将山峰隐埋在建筑内部，与山体浑然一体，建筑成为了山的延续。
1: 它也不是说把这个山给削掉然后去建这个建筑，而是因山就势，在这个山上呢做这种井字形的建筑基础，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地垄，然后去形成一个大的这个平面，然后在这个平面上建这个布达拉宫。
0: 布达拉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经历着不停的改建和扩建，所以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少个房间，至今也是一个谜。
1: 因为你不知道整个的就是在山体下面的这个红山的轮廓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就不知道它的地垄到底有多少，那么我们就很难数出来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数量。2006年，就是我负责的这个布达拉宫的保护规划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发现了，就不同的时期都会发现大量的地下的建筑空间，那么这个就不断的在丰富这个布达拉宫的建筑空间的数量。
0: 地基以下的布达拉宫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地基之上，它则是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藏民族历来有用壁画来记录历史的习惯。布达拉宫现存壁画的总面积近3500平方米，画面精致，内容丰富，遍布布达拉宫各大殿、寝宫、廊道、神殿、门厅等。这些壁画当中，除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部分壁画外，绝大部分创作于公元17世纪中叶以后。这些精美的壁画大多是由新缅唐画派的传承人曲英嘉措、缅唐派传承画家洛扎丹增诺布、清泽传承画家次培等280多名画家创作而成。后人又对这些壁画逐年增补创作，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布达拉宫壁画是西藏壁画艺术的宝库，它的主要内容涉猎西藏当地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宗教源流、

志和历史人物传记，天文历算、医学、宗教学、风俗习惯等，内容丰富，充分表现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极富价值。这幅壁画就记

0: 公元七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部落政权，建立吐蕃政权，定都拉萨。这里一水中流，四面环山，万岭回环，一农一牧，进可攻，退可守。
1: 定都拉萨是野龙十个部落在野龙河谷为基础向外扩张的产物，又是吐蕃想进一步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的一个新起点，为红山上面修筑布达拉宫奠定了历史基础。
0: 吐蕃政权时期，两位唐朝公主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给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矗立了上千年，以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唐蕃友好亲如一家的历史故事。文成公主入藏，把唐朝的佛教文化带入吐蕃，她给西藏带来了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拉萨大昭寺中。
2: 应该来说，藏传佛教的形成吸收了几方面的来源。一个当然是这个汉传佛教的来源，因为汉传佛教这个形成比较早，而且所以在这个早期就已经对吐蕃佛教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第二部分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这个佛教，于田佛教呢，实际上在吐蕃时期也对这个吐蕃的这个佛教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三次是从这个是从古印度来的哈，就是包括了这个现在的这种尼泊尔等等这些地方。
0: 布达拉宫法王洞是布达拉宫最早的建筑，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依然安放在这里。在晚期的藏文佛教史书中，松赞干布被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观世音化身的形象，这与他统治吐蕃政权期间佛教得到了大力弘扬密切相关。之后布达拉宫被信众视为观音菩萨的道场，

政权灭亡后，西藏地方进入分裂割据时期。此后将近400年间，布达拉宫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消失在历史的叙述之中，但是布达拉的宗教概念却像一粒种子，深深地埋入了这片土地。

蓝色象征着苍穹和东方，将永恒蓝天作为最高之神。元朝，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亚洲大陆蒙古草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此后数十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不断扩展蒙古汗国的统治势力，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蒙古汗王窝阔台在位期间，派王子阔端驻守凉州，经营西藏，

在布达拉宫的藏品中，这件纪兰釉留白折枝花卉纹高足碗显得非常特别。兰釉为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色釉瓷之一，这种瓷器的烧制与蒙古人崇尚蓝色有关。蒙古人

0: 1247年初，在如今的甘肃武威，古时候称为凉州，发生了一次影响青藏高原命运的历史性会面。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晤，双方经过协商，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与大蒙古国的条件，其内容以萨班致西藏各地方政教首领一封信的方式保留下来。
1: 萨迦班智达这博人书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献了，它其实反映了当时在宋朝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西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了。萨迦班智达这博人书里面就讲到了，告诉乌斯藏的一些大德、一些地方的首领，这是现在啊西藏归附到大蒙古国，按照这要求要缴纳赋税，提供的户口，提供的人户的数字清册，要承担相关的义务，保留你过去是担任什么职务，现在仍然保留什么职务。
0: 凉州会盟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凉州会盟之后，萨班留在凉州，精心培养他的两位随行侄子。他让长侄巴斯巴学习佛法，幼侄恰纳多吉学蒙古语，娶蒙古公主，继承其行政职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巴斯巴为国师，赐玉印，命其统领天下世教。1271年，忽必烈以《易经》乾卦，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之意，改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元朝在西藏地方清查户口，设立驿站，派驻军队，征收赋税，实施了充分有效的统治。这些西藏博物馆及各大寺院的元代文物，见证了元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持续了98年的元朝，在公元14世纪，被明朝逐出中原。明朝中央政府一改元朝独。

遵萨迦派的做法，采取了多封重剑的治藏政策，并推行与国家边疆管理体制相统一的五位制度。设立军政机构，行使行政和军事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同属关系。明朝中央政府分别对西藏的噶玛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首领赐予大宝法王、大成法王、大慈法王的封号，同时还封授了西藏等地方政教首领五大教王。西藏地方首领频繁朝贡，获得丰厚赏赐。明中央政府的茶叶、丝绸、瓷器、玉器、唐卡、造像源源不断地送往西藏。西藏地方的佛像、唐卡、佛塔等贡品也呈送到明中央。布达拉宫馆藏的印章、瓷器、玉器、珐琅器、古籍文献等，见证了明朝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行使和施政管辖。

0: 这个非常珍贵的文物是烧造于大明宣德年间，那距今有将近600年的时间。它是代表着这个宣德朝的最巅峰的一个瓷器烧造的一个技艺，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这种礼物之一，那么赏赐给这个西藏地方政府，到今天为止也是很好的保留在布达拉宫里面，也能够代表着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往来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在这些馆藏中，永乐皇帝画像异常珍贵，画幅右上方有金枝书写大明永乐二年45岁3月初1日记的落款。这幅画像应该是明朝宫廷御制，由永乐皇帝赐予西藏地方首领的赏赐品。而这幅普渡明太祖长卷图则描绘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德英协巴在南京灵谷寺为超度先皇皇太后诵经做法时。

0: 公元十四世纪末的明朝，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已经显示出颓势，寺院戒律松懈，信众信念丧失。就在这个时期，宗喀巴创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推行宗教改革，扭转了藏传佛教的颓势。公元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的旺古尔山上主持兴建了甘丹寺，并亲自担任甘丹寺的第一任住持，这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正式成立。甘丹寺也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一座寺院。
1: 格鲁派呢，它的崛起应该说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在公元15世纪初，那格鲁派我们知道它是由宗喀巴来创立的，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就是佛教发展这个阶段呢，他自身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他创立格鲁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当时宗教界普遍存在的戒律松弛问题。
0: 格鲁派是在明代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新兴的藏传佛教教派，他的兴起是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之后，格鲁派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至今仍然是西藏地方影响较深、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教派。黄帽是格鲁派的典型标志，黄色象征着戒律。
2: 据史料记载，宗喀巴大师呢亲自设计了格鲁派的僧服，包括头戴的帽子。这个帽子呢以黄色为主，所以后续的人对格鲁派也称为黄帽教派。
0: 1413年，宗喀巴建立的格鲁派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他派遣使者召请宗喀巴入京，并赐给大量的礼品。然而宗喀巴却因为年事已高无法赴京。后来宗喀巴选中了他信任的弟子释迦也师，带他赴京面圣。12年，公元1414年，释迦也师代表宗喀巴奉旨觐见明成祖，被封授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封号，建立了格鲁派与当时的明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后来释迦也师又再次赴京面圣。明宣德9年，1434年，被皇帝封授为大慈法王，为三大法王之一。在如今的西藏博物馆，珍藏着这样一幅克斯唐卡。克斯像上的大慈法王身着宣德皇帝御赐的袈裟和五佛冠，上方有汉藏两种文字题记，是当年宣德皇帝命宫廷制作并赏赐给释迦也师本人的唐卡画像。唐卡虽历经500余年，仍然色泽鲜艳，栩栩如生。

0: 如今的布达拉宫以及西藏的格鲁派寺院，我们依然能看到这样的师徒三尊像。从15世纪中后期开始，格鲁派陆续开始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
1: 我们今天所说的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也是来自于宗喀巴大师的两个得意门生，其中一个就是克珠玉。克珠玉是我们第一世班禅，根登珠呢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重要的弟子，是第一世达赖喇嘛。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成为格鲁派的重要的两个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也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
0: 布达拉宫上师殿位于红宫第八层回廊西，殿堂顶部建有六角金顶一座，殿内中央供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两侧分别为历代达赖喇嘛坐像。
2: 达赖和班禅呢，它是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后来在1751年的时候呢，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任命70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

0: 这样就抬高了达赖和班禅的这个地位和影响。
1: 自五世达赖喇嘛起，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驻息之地。布达拉意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布达拉宫才得以在吐蕃时期红山宫的废墟中重建。所以一世至四世达赖喇嘛都不曾在布达拉宫居住，

0: 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规模宏大。他有宗喀巴的弟子加央曲杰扎西班丹于1416年创建，与拉萨的甘丹寺和色拉寺一起并称为拉萨的三大寺。1518年，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权的首领把哲蚌寺中的这座宫殿赠予二世达赖喇嘛，后来由三世达赖喇嘛将其更名为甘丹颇章。颇章在藏语中是宫殿的意思，甘丹颇章后来也成为了历代达赖喇嘛的寝宫，二世至五世达赖喇嘛都曾居住在这里。
1: 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才有了达赖喇嘛的名号，那他前两世一世二世都是后来追认的，这也就形成了他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三世达赖喇嘛在历代达赖喇嘛中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他还把格鲁派比较正式的有影响的传播到了我国的北方地区，叫蒙古地区。从此以后呢，蒙古族更密切的跟藏传佛教格鲁派结合在一起。
0: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出生于拉萨堆隆德庆的一个贵族家庭，当时哲蚌寺正在寻访上任住持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经过哲蚌寺认定，报请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帕竹政权同意，他被确认根敦嘉措的转世，迎入哲蚌寺。在帕竹地方政权首领主持下举行了坐床仪式，1577年年末，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启程奔赴青海。一年抵达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蒙古的俺答汗会见。俺答汗对索南嘉措极为崇敬，他们决定效仿元朝蒙古皇室与萨迦派的政治宗教关系，互相支持，共谋发展。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十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尊号。
2: 圣十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这个圣是表示超出世间的意思，就是说十一切呢是这个对于藏传佛教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一种称号，意思是通晓一切的意思。那么瓦齐尔达拉呢，它是这个梵文，意思是指金刚，是指呢在密法修行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整个这个封号的意思加起来就是超凡入圣，在显宗和密宗方卷都取得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上师。
0: 同时索南嘉措也赠给俺答汗赞克喇瓦尔帝彻臣汗尊号，意为转动法轮的聪明睿智的汗王。
3: 三世达赖他和俺答汗之间就互赠了尊号，然后从此之后蒙古就为格鲁派提供军事上的还有财力上的一些支柱，格鲁派呢就为蒙古提供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帮助。
0: 俺答汗集合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诸部落10余万人集会，宣布信奉格鲁派。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由此开始。 开启了新的一页。
3: 蒙古当时的部落的社会发展和它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它的那个贵族阶层有这样一种诉求，就是当时的萨满教呢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贵族政权的这样一个需求。萨满教里面有一些叫寒泉天寿这样一种观念，巫师们就是萨满们，他们会借助于天意去挑战贵族的一些权威。藏传佛教呢正好相反，它是用化身说和轮回说把这个寒泉给它稳定化、神圣化，这样就非常符合蒙古上层的这样一个需要。
1: 蒙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北方的蒙古草原地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支持格鲁派，对格鲁派在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护盾。
0: 万历十五年，明朝中央政府又正式册封索南嘉措独尔之唱封号，藏文译音译为直金刚。同时明朝中央还邀请索南嘉措到北京朝见，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地位。万历十六年，即公元1588年，藏历三月，三世达赖喇嘛启程前往北京，准备面圣。却在路途中生了重病，原寄于今内蒙古。虽然俺答汗和索南嘉措在他们会面后的十年中相继去世，但他们生前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在后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正因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给蒙古吐蕃的王室的一种互动，也影响到后来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地区诞生转生，这个是后有密切的关联的，也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影响就持续地加强了蒙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0: 索南嘉措圆寂后的第二年，即1589年，安达汗的孙子苏密尔台吉的夫人生育了一个儿子，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快就成为蒙藏历史关系上的一件大事。这个男婴后来被确认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他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绿翼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守，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意识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无形，中国人为何用寸来丈量它呢？圭表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以太阳为光，投影为阴，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人们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变化，不仅划分了节气，更以此丈量人间流转的时辰。时辰的发明源自先民们对自然界的深刻观察与敬畏。在文字系统刚开始发展的时期，人们便开始本能地依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粗略地分割一天的时段。比如太阳升出地平线，就造出旦字，代表清晨。太阳上升到树顶上，就是槁字，代表明亮。当太阳升至头顶，没有参照物了，就是日字本身。当太阳开始下落，落入小草中间，便是木字。到了秦汉时期，一昼夜根据太阳的运动位置和人们的活动，被不均等地划分为16个时段。不过，到底为什么不均等呢？原来由于一年之中，冬夏白昼和黑夜的长短是不均衡的，所以在16时制中，从日出到日入的时间长度，在不同季节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各个时间段的时长自然就不能保证均等了。东汉时期，官方开始推广12时制度。至于为什么是12时，这或许跟先民观测到北斗一年转12个月，岁星12年巡天12次的天文规律有关。12进制既映射星辰轨迹，又暗合实用法则。最早可能在南北朝时期，12地支作为计时符号，开始对应12时。

0: 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日益复杂，我们的祖先开始意识到，想要协调万千事物，迫切需要一套稳定且容易掌握的均匀时间体系来分割一天。或许这种需求正是催生赤道日晷诞生的原因之一。人们把日晷按照当地的地理纬度来倾斜放置，晷针永远指向北极星，晷面平行于赤道。这样，随着太阳的运动，日影每小时精准移动15度，与地球自转速度一致，日晷上的刻度开始均匀分布了。人们观察影子所对应的刻度，就可以确定当前的时间。一个时辰就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的2个小时了。这一设计暗含古人对宇宙规律的洞察。时间不仅是观察自然的结果，更是在天地运行的规律下由人类定义的规则。如果你问为什么古代用时辰划分一天，现代却用小时划分一天，那是因为在明朝末期，西方的钟表和时分秒制度传入中国。古人为了区分传统的时辰与新的钟点计时的方式，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大时和小时的概念。简单来说，传统的时辰被称为大时，而钟表上的一个新的时间单位就被称作小时。到了清朝初期，24小时制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但传统时辰制仍是主流。直至现代，24小时制才完全普及并沿用至今。现代的时间管理系统包括时、分、秒。秒是基本单位，每一秒的精准跳动都不再是自然现象的简单度量，而是由高科技的结晶原子钟来精确制定。陕西省西安市的国家授时中心是一个负责提供国家统一标准时间的机构，拥有中国自主研制的原子钟，600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时设备之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准确的时间信号，更为北斗导航、深海探测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从日晷到原子钟，人类似乎始终在追问宇宙，时间到底能不能被完全驯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未来，也在过去。立法系统指导农业生产，时间系统指导社会生活。城楼报时，敲钟击鼓，报时制度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方式。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鼓响，城门关闭，实行宵禁。宋代则出现了修筑在城市中心城对的钟鼓楼，钟声和鼓声可以均匀地传播到城市的4面8方。钟鼓楼的报时工作主要集中在人们不能根据太阳判断时间的夜晚。一个夜晚被分为5更，自晚上戌时起至次日早上寅时止，每个时辰为1更。在夜晚定更时，鼓楼要先击鼓后撞钟，击鼓时每次紧敲18下，慢敲18下，不紧不慢再敲18下，如此反复2遍， 共计108下。至于为什么是108下，这是因为12月24节气72候合为108，象征岁月轮回，天长地久。如今永乐大钟在每年的12月31日都会敲响这108下。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古代，十二时辰不仅是刻度，更是古人生活的日程表，不仅影响着个人的作息习惯，还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子时是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也称为夜半时分，是现在的23点至凌晨1点。此时万籁俱寂，万物沉睡，当然也有不得不熬夜处理公文的打工人和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人。丑时也被称为鸡鸣，即凌晨1点至3点，天将明未明，鸡鸣声四起，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到了卯时，也就是日出时分，早上5点到7点，官员们此刻正在点卯，也就是现代的上班打卡。如果不点名，就需要签到，时间也设在卯时，故又称作画卯。午时也被称作日中，是中午的11点至13点，这时太阳行至中天，商户们通常遵循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原则，积极招呼客人购物买卖。酉时也被称作日入，是17点至19点，此时夕阳西下，这就是古人们的下班时间了，官员们则准备

去酒馆小聚，喝上有时酒，放松一下。酒是三点水加一个有，难道这个意思是说，酒是有时该喝的液体吗？戌时，指19点至21点。这个时辰，古人通常正在与家人团聚、散步、聊天。随着宋代方式合一的城市规划和宵禁制度的取消，大大解放了百姓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时间。戌时的民间市井通常人流如梭，彩灯交织，灯火通明，夜市文化也由此开始。时辰指导着社会生活，同时也呼应着人体节律。中国传统医学将12时辰与人体中的12条经脉相连，不同经脉中的气血在不同的时辰也有盛有衰。子时胆经当令，熬夜伤身；午时心经最旺，小气养神。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古人定时间制度是为了摸清天的规律，来安排人的事儿。《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句话：“乃命羲和，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静受人时。”意思是，尧帝命令羲和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然后将天时节令告知百姓。静受人时中的静字，道尽了先民们对天象的敬畏之心。受字则是将观测到的天象知识传授给百姓。人时则是指当先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时间的变化规律，便能指导农业生产，安排社会活动，整个社会就能有序运转。从圭表日影到原子震荡，从晨钟暮鼓到北斗卫星，人这种智慧生物始终执念在时间的长河中寻找自己的坐标。时间无形，却让人类的文明有迹可循。岁月无声，却让我们的生命铿锵有力。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4: 把收获扛上车。
5: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

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

狐狸幼崽要长到约两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渡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渡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

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他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汉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

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四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而且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它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他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 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 风向对他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他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他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杜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0: 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他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他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他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

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旱獭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旱獭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 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它捕猎了。 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它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2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 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他备受煎熬。他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他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 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 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4: 把收获扛上车。
5: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

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

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他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

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暴雷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

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鹛，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鹳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

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9: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

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

邓玲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0: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

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它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

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

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辣
4: 了。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

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

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老虎经常会将其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约加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这里可供他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

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它的非凡听觉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它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它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

0: 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
1: 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还有一群人，他们在隐蔽的战线里沉默前进，他们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卒，像暗刃，能够率先破空而出，也能隐忍深藏不露，悄然改变着历史。就像发生了兵谏之变的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0: 我们先从上海说起。繁华的大都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民国时期也是远东的繁华之城。1936年3月，上海的早春依旧寒冷，英美租界内的三层西式小洋楼，隐居在这里的周教授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后来在札记中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国难当头，张学良想团结抗日有可能，还可以乘机去陕北。
0: 气质儒雅的周教授本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进入中央特科。数次生死辗转，半年前他侥幸逃脱国民党的关押，在上海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躲藏在租界。正是宋庆龄传来消息，延吉张学良要找共产党到身边工作，不知这位躲藏在艾黎家的地下党可愿一行。
2: 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
0: 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身为所谓共匪，却要去见剿匪司令，危险可想而知。得知周教授的决定，曾是张作霖爱将的李杜欣喜中给西安发去电报：“你找的朋友找到了。”1936年去面见张学良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只有这一位。2月21日，大雪下了一天，银装素裹的黄土原上，李克农身着便衣，一行四人踏雪而行。他的目的地是位于陕北洛川的东北军王以哲军部。出发前，中共中央的指示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要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谈。2个月前，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中共中央在简陋的窑洞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炕桌上摆着前一天北平129运动游行的简报，窗外的北风好像卷来了远方的声浪，那些沸腾的抗战的呼声。这个冬天，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来到陕北，而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原则，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红军的军事战略也做出调整。统战工作从已经兵戎相见、数次交锋的东北军展开，重担落在了李克农身上。他是中共情报和保卫战线的老兵，早年在上海，李克农作为中央特科的情报员，潜伏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在那里收集到的重要情报，曾经在生死关头保卫了

0: 党中央。这样的功勋让他和另外两位小组成员钱壮飞、胡底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是地下的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战线。中央组织局特务科是1927年在周恩来建议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习惯简称中央特科。特科人员利用掩护身份开展秘密工作。现在，秘密的工作仍然重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团结抗日，关乎民族危亡。1936年2月，肩负新任务的李克农冒着大雪前往东北军驻地。一行人中带路的是东北军619团的团长高福源。他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但是在苏区对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深感认同，主动请缨要回去说服张副司令联共抗日，打回东北去。风雪中，李克农的眼睛不断被哈气模糊。当时随行的易殿元，后来的总参三部部长戴静元，看到李克农一边擦一边说，这次是戴着眼镜摸黑走路，可以多考虑问题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张学良看到红军抗日的真心。3月4日，东北军67军驻地洛川，张学良从西安赶到这里密见李克农。这时候他在上海找的共产党周教授还没有到达西安。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李克农、张学良当时会谈的记录。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2: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
2: 不是。
1: 你来，毛先生知道吗？
2: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0: 崂山、榆林桥，再到直罗镇，东北军对战红军已经三战三败。蒋委员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剿匪失利颇为不满，对于牺牲和损耗却无动于衷。军队中出现厌战思乡情绪，曾经的张少帅，现在的剿匪副总司令，也对只剿匪不抗日心存不甘。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已经背负五年，他激愤难抑，曾对记者说，于自问爱国之心绝不后人，假如不爱国，我张氏父子无有今日。洛川的谈判主要围绕两军停战，共同抗日。一直到凌晨五点，李克农和张学良一起走出了房间，东方已有曙光。张学良颇为赞赏他单刀赴会的胆识，两人约定下次中共派出全权代表，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夫师，也就是后来的延安。上海的周教授终于来到了西安，他已经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刘鼎，成为了张学良身边随时解答有关共产党问题的刘先生。很快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同志，接上党的关系。1936年4月9日下午，西安西关机场，一架波音247型飞机在风雪初霁的寒风中升空，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67军军长王以哲和刘鼎，一行三人秘密前往富士。
1: 机舱内仅三人，张将军坐驾驶位，王军长持地图领航，我居后座。降落时颠簸甚巨，螺旋桨激起碎石如雨。
0: 九日深夜，夫师城内的天主堂，张学良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周恩来。这时的夫师身处东北军管辖，危险成疑，飞机降落后，张学良特意命令将机场的防务交由周恩来警卫接管。李克农也见到了刘鼎，他们都曾在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会谈秘密进行，又是一次彻夜长谈。夫师会谈让红军和东北军正式握手言和，如果战场再相见，东北军的枪口会抬高一寸，中共也会让出瓦窑堡，让张学良的剿共能有所交代。联合抗日的火种在传递，另一条暗线也在破冰前行。1935年12月，就在瓦窑堡会议召开的时候，汪峰离开关中苏区，在寒风凛冽中到达了泾河东岸，他的目的地也是西安。汪峰，陕西蓝田人，曾在17路军下属的卫士营做地下党工作。他的羊皮袄里缝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收信人是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2: 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17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
0: 可是汪峰与杨虎城本人并不相识，建国密信后，杨虎城就再没有露面。不问其党派及过去行为之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这封亲笔信要抗日也要讨蒋。杨虎城对剿共没有兴趣，也支持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这个汪峰会不会是委员长派来试探的奸细？这封亲笔信会否是伪造的呢？西安城里

0: 安虎城处境颇为困难。这位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非蒋介石嫡系，地方势大，难免遭猜忌。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驻扎陕西之后，人数和装备都胜过十七路军，一个外来，一个本地，抢地盘、占坐席时有发生。这座千年古都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密探和眼线，中央军宪兵团、东北军、西北军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这时候的中共来信，杨虎城不敢轻信，谁能帮他辨识真伪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天津龙泰里，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1935年夏秋，由于上海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将特科骨干转移到了天津。王世英，黄埔军校四期学生，1925年入党。1927年，他曾在杨虎城第一师当参谋，并以共产党的身份帮助杨虎城整训部队。中共北方局收到了协助西北统战工作的消息，王世英决定重建故人。西安纸园，杨虎城官邸。在汪峰这个不速之客来到西安后，纸园中又迎来了另一位中共客人。王世英乔装打扮，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刚刚从天津来到西安。
3: 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1927年在皖北时，我在他下边工作过。

0: 第一次见面，杨说汪峰是我们的人，我说是的。
1: 即便是在十七路军军中也不乏窥探的眼线，杨虎城和王世英的会谈相当谨慎，很是小心。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王世英详细描述了两人第二次密谈的细节。
0: 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便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
1: 杨虎城的要求是红军与十七路军互不攻击，但双方不进行公开谈判，一切要在暗中进行。回去瓦窑补钱，杨虎城送给王世英500大洋作为路费。汪峰知道苏区缺少纸张笔墨，两人带着采买的物资，也带着杨虎城对密信的答复和要求，在十七路军的暗中护送下回到了瓦窑补。两个月后，王世英再次回到了西安。
0: 同样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了中央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关系就这样打通了。
2: 雪花飞过南京，刮下雨了。
1: 王世英三见杨虎城，红军与十七路军也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密约。夫师会谈后，东北军已经全面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内部，中共的地下秘密工作也在串联。三方停止内斗、联合抗日的宣传在士兵和军官中悄悄传播，西北大联合之势已在暗中聚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回避，蒋介石能善罢甘休吗？夫师会谈之后，刘鼎以张学良副官为掩护身份留在西安城中，向陕北的李克农写家书汇报工作。
0: 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的进步着。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给已经发生大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显恶。
1: 那个东西是指宣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小册子《活路》。他的不小的计划是说张学良准备要公开联苏联共。张杨二人军队中的思想变化一直被密切关注，通讯与联络是情报工作的首眼，密信传送不仅危险，时间也慢。十七路军中按照密约不设电台，于是东北军中的刘鼎急需建立能与李克农直接通报的秘密通讯。屠作潮1936年中秋节前后来到了西安，他化名蒋桂亭，住进了东大街的西京饭店。这位中共早期的电讯专家一直隐身幕后，却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很是有名。因为少年时做过木工学徒，又喜欢自己动手改装设备，他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是木匠。15块大洋买来的一台日本收音机，涂木匠用2天时间改装成了一部哈特莱式电台。他还装配了一部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小电台，甚至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1936年12月9日，涂作潮和电台在刘鼎的安排下搬进了张公馆。他们要在这里再装配一个100瓦的大功率电台。而就在3天之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0: 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的联系不是没有觉察。就在张学良结束夫师会谈刚刚回到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曾发出密报，张自驾机赴夫师，携王以哲、刘鼎已与中共接触。10月22日，蒋介石就到达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对张杨来说，此时已和中共商定停战密约，如果执行，无意背后捅刀。12月4日，蒋介石再次亲临西安督战，强令张杨继续剿共，并威胁调离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近30万人逼向西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委员长，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动手之前，张杨二人没有通知三位一体的盟友共产党。张学良晚年回忆录里提到保密考量，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行动失败。但是无论仓促而就还是深思熟虑，历史都在某一瞬间的决断中改变方向。中共中央在保安几乎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兵谏发生的密电。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亲赴西安斡旋各方的红军代表团双向电报联系超过50封。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历史转角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夜晚，西安城突然停电。凌晨5点，枪声夹杂着真伪难辨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建国路9号的张学良公馆。公馆东楼，刘鼎和图作潮小组首要任务就是把西安的情况传回中央。此时无论是南京还是陕北，谁先得到消息，谁就能先人一步甄辨时局。但是断电让新装备的电台没有用武之地，图作潮那个备用的小家伙关键时刻建立奇功。从西安到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线距离不足300公里，干电池能够供电，5码的小电报机也能通顺畅达。
1: 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保安中央驻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被电台直机员叫醒，说是特急件。电报不长，但其中的内容让人心中一惊。西安事变时，中央先后收到数封电报，根据史料，这很可能是最早的一封。几个小时后，华清池畔，蒋介石被扣押。电波承载的关键情报就像发送他的人一样，既迅捷又无形。当曙光和电波一起到达保安时，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渡过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实施，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一

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洪流。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筹划渡江战役。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赶考之路，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发动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以22万人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3月13日，国民党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国民党飞机94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3月16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0: 3月18日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
1: 撤离延安的时候，很多人说，很多老百姓、很多干部战士啊，情感上是不大理解的。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哪怕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我们会利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
0: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枣林泽沟村，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11日后，即3月29日到达这里。3月29日晚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枣林泽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政卫。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3月31日，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泽沟，与敌周旋，从容地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1: 当胡宗南率领25万国民党军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而我们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当时才不足3万人。那么在严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所谓的蘑菇战术，就是一定要把胡宗南的部队给他磨，把好马给拖成这个瘦马、累马，当他露出破绽的时候，进而将他歼灭。这样的话，在蘑菇战术对作战方针指导下，西北野战军经过清华边、杨马河和盘龙3战3捷，歼灭国民党军3个旅，初步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0: 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于4月2日晨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和周恩来、贺龙、董必武会面。随后，周恩来返回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组织已到这里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直属机关4000多人，分别向太行、五台地区转移。刘少奇、朱德一行一路走，一路调查了解情况。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3同志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朱德、刘少奇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1时期，董必武经五台急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4月26日夜，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富平县城南庄，随后中央工委就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是太行山东。

0: 公路的一个小山村，它三面环山，南面有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后向东流去。东面距石家庄不足100公里，同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都有汽车通行，地形隐蔽，物产丰富，十分适宜安置比较大的机关。1931年，平山县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霍宾台中心支部。1932年成立中共平山县委，到1935年，平山县党支部发展到70多个，党员发展到700多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个月03天，这里就组建起一支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独立团。
1: 抗战时期，平山就有12000多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平山团，在200多名党员的带领下，当时就有1500名平山子弟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山团。平山作为革命老区，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为党中央在当时提供了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0: 今天西柏坡纪念馆里展陈着一份通知，时间是1947年5月31日，朱德、刘少奇联名电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兹决定7月7日在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望各地赴会代表于7月7日以前赶到平山城报到。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央工委，一方面进行晋察冀的军事整顿工作，并准备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一方面以主要精力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和指导解放区复杂的土地改革。而此时，刘少奇正在经受胃病的困扰。
2: 刘少奇在来到西柏坡之后经常是胃病复发，他当时瘦的只有48公斤。那同时呢，毛主席知道之后呢，
0: 为此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专门提到，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1个月，病愈再工作。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这时的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正绕着陕北的山川沟壑，与国民党军胡宗南的追击部队周旋。就在毛泽东给朱德、刘少奇的电报发出6天之前，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通过电台侦测设备侦测到王家湾一带电波异常，随即派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4个半旅直扑而来。
3: 当时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只有4个半连，形势十分危急，毛主席就率中央机关紧急撤到小河村，敌人还是紧追不舍，然后我们就连夜又向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村天赐湾转移。
0: 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闪电下起了大

0: 阿宇，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
1: 天已经完全黑了，敌人又在临近，就是不能有一点的光亮和声响，就只能顶着雨摸黑，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山顶，在天亮的时候到达了山梁上的天赐湾。可是敌人还是紧追不舍，又直逼天赐湾过来，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就很沉着冷静，他就经过分析认为我们的位置敌人没有发现，果然敌人没有上山，顺着那个山沟就走了。
0: 6月16日，毛泽东见形势稍见缓和后，又率中央机关回到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就在小河村的这个大院里，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按照中央工委常委分工，朱德具体负责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2: 如何能达成歼灭战？那么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和目标啊，朱德呢就帮助晋察冀重新建立了野战军，由杨得志来任司令员啊，由这个罗瑞卿和杨成武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组成野战军以后，打了青山和包北，以后又打了清风店和水庄战役，使华北的战局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0: 从1947年10月开始，晋察冀部队连续出击，在清风店取得歼灭国民党第3军1.7万余人的辉煌战绩后，接着又于11月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歼敌2.4万余人，夺取了这座重要城市。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平津地区的敌人失去了重要一翼，石家庄也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立。

早冬的陕北高原，寒风凛冽。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杨家沟是

0: 知县城东20公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270多户人家。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人们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杨尚昆回忆，十二月会议时，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的问题，中央就有所考虑。
1: 1948年1月4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的中央候委领导人叶剑英、杨尚昆，他们就致电中央工委，说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就是三月份我们就到河北平山与你们会合。第二天就是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他们就致电中央，说是这个候委到平山来与我们会合甚好，然后就请示中央什么时候能到平山来，来了以后是不是做长期的打算。
0: 可见这时中央工委对中央东移后是否在晋察冀解放区久留还不清楚。但到了1948年1月中旬后，中央机关准备到晋察冀解放区与中央工委会合基本确定。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在致中央候委电中提出，候委迁移照原意不变，按计划在3月中开始行动。中央决定后走，并特别提到，邯郸广播台如人力技术有困难而必须推迟迁移，请你们电调商办。这不仅对中央候委机关、中央机关迁移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做了初步安排，还涉及新华总社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向平山迁移的问题。
1: 从3月1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当中可以看出，就中央这时候已经做出决定到西柏坡。电报当中说，我们拟20日东移，于4月15日到你处。然后3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说，我们明日东移。同一天呢，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就是中央要到华北与中央工委会合。
0: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并在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等离开杨家沟，经2天行军，于3月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五浦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

0: 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多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住在这里的中央后委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赶赴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3月24日，毛泽东等研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解释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阐述了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着重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接着毛泽东一行经可兰、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富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1: 1948年4月12日，就是进驻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任弼时商定，他们先到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他呢就是暂时留在城南庄做访苏的准备。1947年初，毛泽东就想要访问苏联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当时苏共中央就是发出了邀请，但是到7月1日的时候，斯大林就发来电报说建议推迟访苏。
0: 1947年7月1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毛泽东到城南庄后，于1948年4月26日致电斯大林，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
1: 在4月29日，斯大林回电，就是同意，他到苏联。但是在5月10日，就又发来电报，说是鉴于现在中国的战事，鉴于您路途上的安全，建议推迟访苏。
0: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一，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二，

0: 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三，要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后来毛泽东的战略性意见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0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1: 加强纪律性，是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措施。
0: 毛泽东等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主要研究了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进攻部署的建议。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了由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备后方的设想。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后，毛泽东仍多次致电刘邓、陈粟等，要求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威逼南京、武汉。国民党军于1947年12月调集23个旅围剿大别山，中原战局陷入焦灼相持的状态。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毅商定南线三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随后又提出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的方案。为慎重起见，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电商粟裕，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希望粟裕赎仇见父。1月31日，粟裕等回电就渡江时间提出3月下旬出动或5月中旬南下2个渡江方案，并提出以第一案为最好，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等部北渡黄河，于1948年2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做渡江南进的准备。1948年春季，中原战局好转，解放军已具备打大歼灭战条件。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粟裕逐渐形成主力暂不渡江，留中原作战的构想。他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同意后，于4月16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海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他指出，江南无根据地作战，减员大且难补充，留中原作战可歼敌更多，更利于打开战局。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毛泽东看到粟裕电报及刘邓同日支持暂缓渡江的电报后，立即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城南庄，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想法，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做出最后的决策。
2: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后，昼夜兼程，4月30日赶到富平县城南庄。粟裕到毛泽东住所报到，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17年了，17年没有见面了吧？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

0: 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
1: 4月30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刘少奇。

0: 中原中央局工作，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为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汴徐县南北地区以歼灭我军等部5-6个至11-12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做的关键性变动，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深远影响。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几天，5月18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5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2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但毛泽东没有受伤。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的院内。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城南庄。那您看到这里呢，就是当时炸弹落下来的落弹点。我们看到前边呢，廊柱上还有当时炸弹落下来，弹片溅上去留下的弹痕。
0: 经查，富平县王快镇卷烟厂的孟建德暗中已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派刘从文给敌机提供了情报。当晚，毛泽东移居距城南庄10多公里的花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乘车前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这几个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除了充当中央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自东而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居所，后院是朱德居所。考虑到朱德的年岁较大，毛泽东特意把朱德的住处安排在紧邻防空洞的地方。一个朴素的小村庄，几间小平房，成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指挥中枢。后来周恩来称西柏坡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前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28日，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的第二天。清晨，一行数人伴随着黎明的清寒从西柏坡村中走出，以礼登上旁边的一座小山，俯瞰周边地势地形。山下乌沱河从村庄缓缓流过， 很多新

勤的农民已经在田间劳作了。毛泽东感慨地说，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西柏坡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使中国命运为之一新，世界格局亦为之改变。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打仗的时候，就只有拼。

1938年，我母亲病故了，病故了，家里没人呢。我就跟我父亲就跟地主干活去了。干了一年小工，小厂工。冬天了嘛，弄闲了。我们村里有一个当八路军的，他弟弟给我说，哎呀，八路军大鬼子官兵平等特别好啊，不打不骂也不赌博。我说不是那个当兵斗博，他不，八路军好，不赌博。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出当兵去吧，打鬼子吧。我父亲说，哎，别打鬼子了，咱俩扛活就算了。我说这人家都打鬼子，咱不打。我说，看着好就打，这个在那干不好，我就可以回来嘛。我父亲说行啊，我们西北山一个村五里地住着国民党的军队。他说你到那去吧，那有地主的子女们在那。我说行啊。出来以后给我换上衣服，啊，拿上一两块钱，我就照着西北上下走了。我也是没说实话，后来我就。

都是我父亲看不见了，我就一拐弯往东北走了。东北上是八路军。到那以后啊，有八路军站岗的，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来当八路。到两步，连长一看你这么小个小孩，不行，你这扛枪扛不动，那大鬼子你冲不上去，跑也跑不了，那我们咋办呢？我说我行啊，我扛活扛了一年，我劲儿可大了，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吃苦。不行，不行，我在那坐着不走，我这坐到门口那个门槛上。

不都回天了，指导员回来了，指导员回来说说小孩干什么的，说当兵的，可带着赖着不走，要抗日大鬼子嘛。他说不行啊，这满员了也没有衣服没有啥的，想点办法吧。那指导员后来就把那个炊事班长找来了，炊事班长姓周，40多岁。他说老周啊，你家里老婆孩子的当兵也很困难是吧，你是不是回家叫这个小孩盯着你那个地方行不行啊？

老周说好啊，他很满意。知道要是，那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我就都衣服脱给他，两个换了，换了穿给我打绿棉袄，都打到我这膝盖了。那个老周个很大，我小孩嘛个不大。这就我当了兵的很激动。

0: 一般来说，当加热到100摄氏度，水会变成水蒸气。当温度降到0摄氏度，水又会变成冰。碳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会变成钻石，也就是说，物质的状态会随着外界温度、压强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这些条件趋于极致，物质世界也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比如导电材料在极端低温条件下，电阻会消失，变成超导体。但是，创造这些极端条件却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就是可以提供各种极端条件进行实验的地方。实验站是怎样打造出这些极端条件的呢？
1: 实现高压条件的原理基于一个经典的力学公式，即在压力一定时，面积越小，压强越大。但是做到将超高压强值增加到300吉帕斯卡这个数量级却并非易事。
0: 高压实验室产生的超高压强已经接近地心处的压力。
2: 我们产生高压强的主要的实验设备呢，叫做金刚石对顶针，就是两个金刚石对顶啊，通过针尖这个面，它这个尺度很小，只有微米级哈，那么就可以产生百万大气压以上的一个超高的一个压强。
0: 在超强磁场实验室里，通过使用特殊的超导材料，使得电阻几乎为零，可以通过加大电流的方式，把磁场数值调到想要的强度。最大磁场强度可以达到30特斯拉，这个强度比地球磁场高出60万倍。
3: 现在有20特斯拉磁场，是地磁场的40万倍。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一个起子放在这里，看到它也可以浮起来，说明这里已经有磁力线是这么经过的，表示它已经有磁场了。
0: 中国的北方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50摄氏度左右，但是在亚豪开极低温实验站里，这里的温度可以接近绝对零度，即零下273.15摄氏度。要达到如此极端的低温，很重要的一个制冷方式就是核绝热去磁制冷。
4: 核绝热去磁制冷就是通过施加磁场，使得制冷剂无序自旋的原子核变得有序，释放热量，然后去除磁场，通过原子核的自旋从有序再次变到无序过程中的吸热现象来实现的。
0: 超快光场就是超快激光，它的持续时间甚至可以比一秒钟的一亿亿分之一还短。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其实正在发生很多事情，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移动，分子改变性状等等。用超快光场可以激发出跟它们运动速度一样或者更快的光，去跟踪观察或者撞击改变它们的路径，进而发现微观改变后物质宏观性状的变化。不仅可以实现单向极端条件，还可以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等不同的极端条件综合起来应用，是这个大科学装置最显著的特点。发现更多高压下的超导材料，甚至室温超导材料，寻找到极低温下物质的新量子态和超固态，发现强磁场下新的物理过程，探测到阿秒时间尺度下电子运动的轨迹，发现新的物理现象并发掘其应用价值，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无形，中国人为何用寸来丈量它呢？圭表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以太阳为光，投影为阴，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人们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变化，不仅划分了节气，更以此丈量人间流转的时辰。时辰的发明源自先民们对自然界的深刻观察与敬畏。在文字系统刚开始发展的时期，人们便开始本能地依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粗略地分割一天的时段。比如太阳升出地平线，就造出旦字，代表清晨。太阳上升到树顶上，就是槁字，代表明亮。当太阳升至头顶，没有参照物了，就是日字本身。当太阳开始下落，落入小草中间，便是木字。到了秦汉时期，一昼夜根据太阳的运动位置和人们的活动，被不均等地划分为16个时段。不过，到底为什么不均等呢？原来由于一年之中，冬夏

白昼和黑夜的长短是不均衡的，所以在十六时制中，从日出到日入的时间长度在不同季节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各个时间段的时长自然就不能保证均等了。东汉时期，官方开始推广十二时制度，至于为什么是十二时，这或许跟先民观测到北斗一年转十二个月，岁星十二年巡天十二次的天文规律有关。十二进制既映射星辰轨迹，又暗合实用法则。最早可能在南北朝时期，十二地支作为计时符号开始对应十二时辰。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日益复杂，我们的祖先开始意识到，想要协调万千事物，迫切需要一套稳定且容易掌握的均匀时间体系来分割一天。或许这种需求正是催生赤道日晷诞生的原因之一。人们把日晷按照当地的地理纬度来倾斜放置，晷针永远指向北极星，晷面平行于赤道。这样，随着太阳的运动，日影每小时精准移动十五度，与地球自转速度一致，日晷上的刻度开始均匀分布了。人们观察影子所对应的刻度，就可以确定当前的时间。一个时辰就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的两个小时了。这一设计暗含古人对宇宙规律的洞察。时间不仅是观察自然的结果，更是在天地运行的规律下由人类定义的规则。如果你问为什么古代用时辰划分一天，现十分秒制度传入中国，古人为了区分传统的时辰与新的终点计时的方式，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大时和小时的概念。简单来说，传统的时辰被称为大时，而钟表上的一个新的时间单位就被称作小时。到了清朝初期，二十四小时制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但传统时辰制仍是主流，直至现代，二十四小时制才完全普及并沿用至今。现代的时间管理系统包括时、分、秒。秒是基本单位，每一秒的精准跳动都不再是自然现象的简单度量，而是由高科技的结晶原子钟来精确制定。陕西省西安市的国家授时中心是一个负责提供国家统一标准时间的机构，拥有中国自主研制的原子钟，六千万年误差不超过一秒，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时设备之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准确的时间信号，更为北斗导航、深海探测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从日晷到原子钟，人类似乎始终在追问宇宙，时间到底能不能被完全驯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未来，也在过去。立法系统指导农业生产，时间系统指导社会生活。城楼报时，敲钟击鼓，报时制度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方式。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鼓响，城门关闭，实行宵禁。

宋代则出现了修筑在城市中心成对的钟鼓楼，钟声和鼓声可以均匀地传播到城市的四面八方。钟鼓楼的报时工作主要集中在人们不能根据太阳判断时间的夜晚。一个夜晚被分为五更，自晚上戌时起至次日早上寅时止，每个时辰为一更。在夜晚定更时，鼓楼要先击鼓后撞钟，击鼓时每次紧敲十八下，慢敲十八下，不紧不慢再敲十八下，如此反复两遍，共计108下。至于为什么是108下，这是因为12月24节气72后合为108，象征岁月轮回，天长地久。如今永乐大钟在每年的12月31日都会敲响着108响。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在古代，十二时辰不仅是刻度，更是古人生活的日程表，不仅影响着个人的作息习惯，还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子时是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也称为夜半时分，是现在的23点至凌晨1点。此时万籁俱寂，万物沉睡，当然也有不得不熬夜处理公文的打工人和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人。丑时也被称为鸡鸣，即凌晨1点至3点，天将明未明，鸡鸣声四起，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到了卯时，也就是日出时分，早上5点到7点，官员们此刻正在点卯，也就是现代的上班打卡。如果不点名，就需要签到，时间也设在卯时，故又称作画卯。午时也被称作日中，是中午的11点至13点，这时太阳行至中天，商户们通常遵循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

得其所的原则，积极招呼客人购物买卖。酉时也被称作日入，是17点至19点，此时夕阳西下，这就是古人们的下班时间了。官员们则准备去酒馆小聚，喝上酉时酒放松一下。酉是3点水加一个酉，难道这个意思是说酉是酉时该喝的液体吗？戌时指19点至21点，这个时辰古人通常正在与家人团聚散步聊天。随着宋代方式合一的城市规划和宵禁制度的取消，大大解放了百姓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时间。戌时的民间市井通常人流如梭，彩灯交织，灯火通明，夜市文化也由此开始。时辰指导着社会生活，同时也呼应着人体节律。中国传统医学将12时辰与人体中的12条经脉相连，不同经脉中的气血在不同的时辰也有盛有衰。子时胆经当令，熬夜伤身；午时心经最旺，小气养神。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古人定时间制度是为了摸清天的规律来安排人的事儿。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句话：乃命羲和，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敬受人时。意思是尧帝命令羲和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然后将天时节令告知百姓。敬受人时中的敬字道尽了先民们对天象的敬畏之心，受字则是将观测到的天象知识传授给百姓，人时则是指当先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时间的变化规律，便能指导农业生产，安排社会活动，整个社会就能有序运转。从圭表日影到原子震荡，从晨钟暮鼓到北斗卫星，人这种智慧生物始终执念在时间的长河中寻找自己的坐标。时间无形，却让人类的文明有迹可循。岁月无声，却让我们的生命铿锵有力。

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还有一群人，他们在隐蔽的战线里沉默前进，他们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卒

像暗刃，能够率先破空而出，也能隐忍深藏不露，悄然改变着历史。就像发生了冰剑之变的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0: 我们先从上海说起。繁华的大都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民国时期也是远东的繁华之城。1936年3月，上海的早春依旧寒冷，英美租界内的三层西式小洋楼，隐居在这里的周教授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后来在札记中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国难当头，张学良想团结抗日有可能，还可以乘机去陕北。
0: 气质儒雅的周教授本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进入中央特科。数次生死辗转，半年前他侥幸逃脱国民党的关押，在上海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躲藏在租界。正是宋庆龄传来消息，延吉张学良要找共产党到身边工作，不知这位躲藏在艾黎家的地下党可愿一行。
2: 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
0: 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身为所谓共匪，却要去见剿匪司令，危险可想而知。得知周教授的决定，曾是张作霖爱将的李杜欣喜中给西安发去电报：“你找的朋友找到了。”1936年去面见张学良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只有这一位。2月21日，大雪下了一天，银装素裹的黄土原上，李克农身着便衣，一行四人踏雪而行。他的目的地是位于陕北洛川的东北军王以哲军部。出发前，中共中央的指示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要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谈。2个月前，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中共中央在简陋的窑洞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炕桌上摆着前一天北平129运动游行的简报，窗外的北风好像卷来了远方的声浪，那些沸腾的抗战的呼声。这个冬天，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来到陕北，而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原则，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红军的军事战略也做出调整。统战工作从已经兵戎相见、数次交锋的东北军展开，重担落在了李克农身上。他是中共情报和保卫战线的老兵。早年在上海，李克农作为中央特科的情报员，潜伏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在那里收集到的重要情报，曾经在生死关头保卫了党中央。这样的功勋让他和另外两位小组成员钱壮飞、胡底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是地下的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战线。中央组织局特务科是1927年在周恩来建议下中央临时政治

0: 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习惯简称中央特科。特科人员利用掩护身份开展秘密工作。现在，秘密的工作仍然重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团结抗日，关乎民族危亡。1936年2月，肩负新任务的李克农冒着大雪前往东北军驻地。一行人中带路的是东北军619团的团长高福源。他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但是在苏区对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深感认同，主动请缨要回去说服张副司令联共抗日，打回东北去。风雪中，李克农的眼睛不断被哈气模糊。当时随行的驿电员，后来的总参三部部长戴静元，看到李克农一边擦一边说：“这次是戴着眼镜摸黑走路，可以多考虑问题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张学良看到红军抗日的真心。3月4日，东北军67军驻地洛川，张学良从西安赶到这里密见李克农。这时候，他在上海找的共产党周教授还没有到达西安。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李克农、张学良当时会谈的记录。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2: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
2: 不是。
1: 你来，毛先生知道吗？
2: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0: 对话语气中不难听出双方接触时的试探、误解和猜疑。仅仅3个月前，陕北赤罗镇红军打退东北军5个师的围剿，击毙俘虏敌军超过6000人。崂山、榆林桥再到赤罗镇，东北军对仗红军已经3战3败。蒋委员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剿匪失利颇为不满，对于牺牲和损耗却无动于衷。军队中出现厌战思乡情绪，曾经的张少帅，现在的剿匪副总司令，也对只剿匪不抗日心存不甘。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已经背负5年，他激愤难抑，曾对记者说：“于自问爱国之心绝不后人，假如不爱国，我张氏父子无有今日。”洛川的谈判主要围绕两军停战、共同抗日。一直到凌晨5点，李克农和张学良一起走出了房间，东方已有曙光。张学良颇为赞赏他单刀赴会的胆识。两人约定下次中共派出全权代表，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夫师，也就是后来的延安。上海的周教授终于来到了西安，他已经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刘鼎，成为了张学良身边随时解答有关共产党问题的刘先生。很快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同志，接上党的关系。1936年4月9日下午，西安西关机场，一架波音247型飞机在风雪初霁的寒风中升空，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67军军长王以哲和刘鼎，一行3人秘密前往富士。
1: 机舱内仅3人，张将军坐驾驶位，王军长持地图领航，我居后座。降落时颠簸甚巨，螺旋桨激起碎石如雨。
0: 9日深夜，富士城内的天主堂，张学良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周恩来。这时的富士身处东北军管辖，为显诚意，飞机降落后，张学良特意命令将机场的防务交由周恩来警卫接

0: 李克农也见到了刘鼎，他们都曾在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会谈秘密进行，又是一次彻夜长谈。俯视会谈让红军和东北军正式握手言和，如果战场再相见，东北军的枪口会抬高一寸，中共也会让出瓦窑堡，让张学良的剿共能有所交代。联合抗日的火种在传递，另一条暗线也在破冰前行。1935年12月，就在瓦窑堡会议召开的时候，汪峰离开关中苏区，在寒风凛冽中到达了泾河东岸，他的目的地也是西安。汪峰，陕西蓝田人，曾在17路军下属的卫士营做地下党工作。他的羊皮袄里缝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收信人是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1: 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17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
0: 可是汪峰与杨虎城本人并不相识，见过密信后，杨虎城就再没有露面。不问其党派及过去行为之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这封亲笔信要抗日也要讨蒋。杨虎城对剿共没有兴趣，也支持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这个汪峰会不会是委员长派来试探的奸细？这封亲笔信会否是伪造的呢？西安城里，杨虎城处境颇为困难。这位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非蒋介石嫡系，地方势大，难免遭猜忌。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驻扎陕西之后，人数和装备都胜过17路军。一个外来，一个本地，抢地盘、占坐席时有发生。这座千年古都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密探和眼线，中央军宪兵团、东北军、西北军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这时候的中共来信，杨虎城不敢轻信，谁能帮他辨识真伪呢？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天津龙泰里，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1935年夏秋，由于上海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将特科骨干转移到了天津。王世英，黄埔军校四期学生，1925年入党。1927年，他曾在杨虎城第一师当参谋，并以共产党的身份帮助杨虎城整训部队。中共北方局收到了协助西北统战工作的消息，王世英决定重建故人。西安纸园，杨虎城官邸。在汪峰这个不速之客来到西安后，纸园中又迎来了另一位中共客人。王世英乔装打扮，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刚刚从天津来到西安。
5: 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1927年在皖北时，我在他下边工作过。第一次见面，杨说汪峰是我们的人，我说是的。
4: 即便是在17路军军中，也不乏窥探的眼线。杨虎城和王世英的会谈相当谨慎，很是小心。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王世英详细描述了两人第二次密谈的细节。
5: 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便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
4: 杨虎城的要求是红军与17路军互不攻击，但双方不进行公开谈判，一切要在暗中进行。回去瓦窑补钱，杨虎城送给王世英500大洋作为路费。汪峰知道苏区缺少纸张笔墨，两人带着采买的物资，也带着杨虎城对密信的答复和要求，在17路军的暗中护送下回到了瓦窑补。两个月后，王世英再次回到了西安。
5: 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了中央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关系就这样打通了。
6: 雪花飞过那景，刮下雨了。
4: 王世英三见杨虎城，红军与17路军也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密约。夫师会谈后，东北军已经全面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在17路军和东北军内部，中共的地下秘密工作也在串联。三方停止内斗、联合抗日的宣传在士兵和军官中悄悄传播，西北大联合之势已在暗中聚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回避，蒋介石能善罢甘休吗？夫师会谈之后，刘鼎以张学良副官为掩护身份留在

0: 西安城中，向陕北的李克农写家书汇报工作。
1: 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的进步着。

军队中的思想变化一直被密切关注。通讯与联络是情报工作的首眼，密信传送不仅危险，时间也慢。十七路军中按照密约不设电台，于是东北军中的刘鼎急需建立能与李克农直接通报的秘密通讯。屠作潮1936年中秋节前后来到了西安，他化名蒋桂亭，住进了东大街的西京饭店。这位中共早期的电讯专家一直隐身幕后，却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很是有名。因为少年时做过木工学徒，又喜欢自己动手改装设备，他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是木匠。15块大洋买来的一台日本收音机，涂木匠用2天时间改装成了一部哈特莱式电台。他还装配了一部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小电台，甚至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1936年12月9日，涂作潮和电台在刘鼎的安排下搬进了张公馆，他们要在这里再装配一个100瓦的大功率电台。而就在3天之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的联系不是没有觉察，就在张学良结束夫师会谈刚刚回到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曾发出密报，张自驾机赴夫师携

0: 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近30万人逼向西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委员长，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动手之前，张杨二人没有通知三位一体的盟友共产党。张学良晚年回忆录里提到保密考量，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行动失败。但是无论仓促而就还是深思熟虑，历史都在某一瞬间的决断中改变方向。中共中央在保安几乎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兵谏发生的密电。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亲赴西安斡旋各方的红军代表团双向电报联系超过50封。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历史转角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夜晚，西安城突然停电。凌晨5点，枪声夹杂着真伪难辨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建国路9号的张学良公馆。公馆东楼刘鼎和图作潮小组首要任务就是把西安的情况传回中央。此时无论是南京还是陕北，谁先得到消息，谁就能先人一步甄辨时局。但是断电让新装备的电台没有用武之地，图作潮那个备用的小家伙关键时刻建立奇功。从西安到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线距离不足300公里，干电池能够供电，5码的小电报机也能通顺畅达。
1: 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保安中央驻地，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被电台直机员叫醒，说是特急件。电报不长，但其中的内容让人心中一惊。西安事变时，中央先后收到数封电报，根据史料，这很可能是最早的一封。几个小时后，华清池畔蒋介石被扣押。电波承载的关键情报就像发送他的人一样，既迅捷又无形。当曙光和电波一起到达保安时，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一般来说，当加热到100摄氏度，水会变成水蒸气。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水又会变成冰。碳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会变成钻石，也就是说，物质的状态会随着外界温度、压强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这些条件趋于极致，物质世界

0: 也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比如导电材料在极端低温条件下电阻会消失，变成超导体。但是创造这些极端条件却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就是可以提供各种极端条件进行实验的地方。实验站是怎样打造出这些极端条件的呢？
1: 实现高压条件的原理基于一个经典的力学公式，即在压力一定时，面积越小，压强越大。但是做到将超高压强值增加到300吉帕斯卡这个数量级却并非易事。
0: 高压实验室产生的超高压强已经接近地心处的压力。
2: 我们产生高压强的主要的实验设备呢，叫做金刚石对顶针，就是两个金刚石对顶啊，通过针尖这个面儿，它这个尺度很小，只有微米级哈，那么就可以产生百万大气压以上的一个超高的一个压强。
0: 在超强磁场实验室里，通过使用特殊的超导材料，使得电阻几乎为零，可以通过加大电流的方式把磁场数值调到想要的强度，最大磁场强度可以达到30特斯拉，这个强度比地球磁场高出60万倍。
3: 现在有20特斯拉磁场，是地磁场的40万倍。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一个起子放在这里，看到它可以浮起来，说明这里已经有磁力线是这么经过的，表示它已经有磁场了。
0: 中国的北方最低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左右，但是在亚豪开极低温实验站里，这里的温度可以接近绝对零度，即-273.15摄氏度。要达到如此极端的低温，很重要的一个制冷方式就是核绝热去磁制冷。
4: 核绝热去磁制冷就是通过施加磁场，使得制冷剂无序自旋的原子核变得有序，释放热量，然后去除磁场，通过原子核的自旋从有序再次变到无序过程中的吸热现象来实现的。
0: 超快光场就是超快激光，它的持续时间甚至可以比一秒钟的一亿亿分之一还短。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其实正在发生很多事情，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移动，分子改变性状等等。用超快光场可以激发出跟它们运动速度一样或者更快的光，去跟踪观察或者撞击改变它们的路径，进而发现微观改变后物质宏观性状的变化。不仅可以实现单向极端条件，还可以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等不同的极端条件综合起来应用，是这个大科学装置最显著的特点。发现更多高压下的超导材料，甚至室温超导材料，寻找到极低温下物质的新量子态和超固态，发现强磁场下新的物理过程，探测到阿秒时间尺度下电子运动的轨迹，发现新的物理现象并发掘其应用价值，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Kamu hanya lelah.
1: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

或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习惯，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游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游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从林佑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

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12月，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不期而至。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朝贡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建棚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鹊，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鹊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鹊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鹊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鹊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脚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0: 这只雄性凤头屁蹄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

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常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质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质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很快，享用完午餐，红纹翅卵蛇扬长而去，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无情。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州，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

0: 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食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

出壳两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它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

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他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

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的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它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

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

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

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它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锯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

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

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鹑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鹑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鹑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鹑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般来说，当加热到100摄氏度，水会变成水蒸气。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水又会变成冰。碳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会变成钻石，也就是说，物质的状态会随着外界温度、压强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这些条件趋于极致，物质世界也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比如导电材料，在极端低温条件下，电阻会消失，变成超导体。但是，创造这些极端条件却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就是可以提供各种极端条件进行实验的地方。实验站是怎样打造出这些极端条件的呢？
1: 实现高压条件的原理基于一个经典的力学公式，即在压力一定时，面积越小，压强越大。但是做到将超高压强值增加到300吉帕斯卡这个数量级却并非易事。
0: 高压实验室产生的超高压强已经接近地心处的压力。
2: 我们产生高压强的主要的实验设备呢，叫做金刚石对顶针，就是两个金刚石对顶啊，通过针尖这个面，它这个尺度很小，只有微米级哈，那么就可以产生百万大气压以上的一个超高的一个压强。
0: 在超强磁

0: 场实验室里，通过使用特殊的超导材料，使得电阻几乎为零，可以通过加大电流的方式，把磁场数值调到想要的强度。最大磁场强度可以达到30特斯拉，这个强度比地球磁场高出60万倍。
1: 现在有20特斯拉磁场，是地磁场的40万倍。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一个体子放这里，看到它也可以浮起来，说明这里已经有磁力线是这么经过的，表示它已经有磁场了。
0: 中国的北方最低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左右，但是在亚豪开极低温实验站里，这里的温度可以接近绝对0度，即-273.15摄氏度。要达到如此极端的低温，很重要的一个制冷方式就是核绝热去磁制冷。
2: 核绝热去磁制冷就是通过施加磁场，使得制冷剂无序自旋的原子核变得有序，释放热量，然后去除磁场，通过原子核的自旋从有序再次变到无序过程中的吸热现象来实现的。
0: 超快光场就是超快激光，它的持续时间甚至可以比1秒钟的1亿亿分之1还短。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其实正在发生很多事情，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移动，分子改变性状等等。用超快光场可以激发出跟它们运动速度一样或者更快的光，去跟踪观察或者撞击改变它们的路径，进而发现微观改变后物质宏观性状的变化。不仅可以实现单向极端条件，还可以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等不同的极端条件综合起来应用，是这个大科学装置最显著的特点。发现更多高压下的超导材料，甚至室温超导材料，寻找到极低温下物质的新量子态和超固态，发现强磁场下新的物理过程，探测到阿秒时间尺度下电子运动的轨迹，发现新的物理现象并发掘其应用价值，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

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0: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

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0: 哇，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

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

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猎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

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

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无形，中国人为何用寸来丈量它呢？圭表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以太阳为光，投影为阴，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

们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变化，不仅划分了节气，更以此丈量人间流转的时辰。时辰的发明源自先民们对自然界的深刻观察与敬畏。在文字系统刚开始发展的时期，人们便开始本能地依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粗略地分割一天的时段。比如太阳升出地平线，就造出旦字代表清晨，太阳上升到树顶上就是稿字，代表明亮。当太阳升至头顶，没有参照物了，就是日字本身。当太阳开始下落，落入小草中间，便是木字。到了秦汉时期，一昼夜根据太阳的运动位置和人们的活动，被不均等地划分为16个时段。不过到底为什么不均等呢？原来由于一年之中冬夏白昼和黑夜的长短是不均衡的，所以在16时制中，从日出到日入的时间长度在不同季节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各个时间段的时长自然就不能保证均等了。东汉时期，官方开始推广12时制度。至于为什么是12时，这或许跟先民观测到北斗一年转12个月，岁星12年巡天12次的天文规律有关。12进制既映射星辰轨迹，又暗合时用法则。最早可能在南北朝时期，12地支作为计时符号，开始对应12时辰。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日益复杂，我们的祖先开始意识到，想要协调万千事物，迫切需要一套稳定且容易掌握的均匀时间体系来分割一天。或许这种需求正是催生赤道日晷诞生的原因之一。人们把日晷按照当地的地理纬度来倾斜放置，晷针永远指向北极星，晷面平行于赤道。这样随着太阳的运动，日影每小时精准移动15度，与地球自转速度一致，日晷上的刻度开始均匀分布了。人们观察影子所对应的刻度，就可以确定当前的时间。一个时辰就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的2个小时了。这一设计暗含古人对宇宙规律的洞察。时间不仅是观察自然的结果，更是在天地运行的规律下由人类定义的规则。如果你问为什么古代用时辰划分一天，现代却用小时划分一天，那是因为在明朝末期，西方的钟表和时分秒制度传入中国。古人为了区分传统的时辰与新的钟点计时的方式，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大时和小时的概念。简单来说，传统的时辰被称为大时，而钟表上的一个新的时间单位就被称作小时。到了清朝初期，24小时制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但传统时辰制仍是主流，直至现代，24小时制才完全普及并沿用至今。现代的时间管理系统包括时、分、秒。秒是基本单位，每一秒的精准跳动都不再是自然现象的简单度量，而是由高科技的结晶原子钟来精确制定。陕西省西安市的国家授时中心是一个负责提供国家统一标准时间的机构。

0: 拥有中国自主研制的原子钟，600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时设备之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准确的时间信号，更为北斗导航、深海探测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从日晷到原子钟，人类似乎始终在追问宇宙，时间到底能不能被完全驯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未来，也在过去。立法系统指导农业生产，时间系统指导社会生活。城楼报时，敲钟击鼓，报时制度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方式。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鼓响，城门关闭，实行宵禁。宋代则出现了修筑在城市中心城对的钟鼓楼，钟声和鼓声可以均匀地传播到城市的四面八方。钟鼓楼的报时工作主要集中在人们不能根据太阳判断时间的夜晚。一个夜晚被分为5更，自晚上戌时起至次日早上寅时止，每个时辰为1更。在夜晚定更时，鼓楼要先击鼓后撞钟，击鼓时每次紧敲18下，慢敲18下，不紧不慢再敲18下，如此反复2遍，共计108下。至于为什么是108下，这是因为12月、24节气、72候合为108，象征岁月轮回，天长地久。如今永乐大钟在每年的12月31日都会敲响着108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古代，十二时辰不仅是刻度，更是古人生活的日程表，不仅影响着个人的作息习惯，还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子时是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也称为夜半时分，是现在的23点至凌晨1点。

万籁俱寂，万物沉睡。当然，也有不得不熬夜处理公文的打工人和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人。丑时也被称为鸡鸣，即凌晨一点至三点，天将明未明，鸡鸣声四起，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到了卯时，也就是日出时分，早上五点到七点，官员们此刻正在点卯，也就是现代的上班打卡。如果不点名，就需要签到，时间也设在卯时，故又称作画卯。午时也被称作日中，是中午的十一点至十三点，这时太阳行至中天，商户们通常遵循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原则，积极招呼客人购物买卖。酉时也被称作日入，是十七点至十九点，此时夕阳西下，这就是古人们的下班时间了。官员们则准备去酒馆小聚，喝上酉时酒放松一下。酒是三点水加一个酉，难道这个意思是说酒是酉时该喝的液体吗？戌时指十九点至二十一点，这个时辰古人通常正在与家人团聚散步聊天。随着宋代方式合一的城市规划和宵禁制度的取消，大大解放了百姓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时间，戌时的民间市井通常人流如梭，彩灯交织，灯火通明，夜市文化也由此开始。时辰指导着社会生活，同时也呼应着人体节律。中国传统医学将十二时辰与人体中的十二条经脉相连，不同经脉中的气血在不同的时辰也有盛有衰。子时胆经当令，熬夜伤身；午时心经最旺，小气养神。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古人定时间制度是为了摸清天的规律来安排人的事儿。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句话，乃命羲和，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敬受人时。意思是尧帝命令羲和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然后将天时节令告知百姓。敬受人时中的敬字，道尽了先民们对天象的敬畏之心。受字则是将观测到的天象知识传授给百姓。人时则是指当先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时间的变化规律，便能指导农业生产，安排社会活动，整个社会就能有序运转。从圭表日影到原子震荡，从晨钟暮鼓到北斗卫星，人这种智慧生物始终执念在时间的长河中寻找自己的坐标。时间无形，却让人类的文明有迹可循。岁月无声，却让我们的生命铿锵有力。

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还有一群人，他们在隐蔽的战线里沉默前进，他们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卒，像暗刃，能够率先破空而出，也能隐忍深藏不露，悄然改变着历史。就像发生了兵谏之变的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0: 我们先从上海说起。繁华的大都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民国时期也是远东的繁华之城。1936年3月，上海的早春依旧寒冷，英美租界内的三层西式小洋楼，隐居在这里的周教授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后来在札记中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国难当头，张学良想团结抗日有可能，还可以乘机去陕北。
0: 气质儒雅的周教授本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进入中央特科。数次生死辗转，半年前他侥幸逃脱国民党的关押，在上海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躲藏在租界。正是宋庆龄传来消息，延吉张学良要找共产党到身边工作，不知这位躲藏在艾黎家的地下党可愿一行。
2: 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
0: 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身为所谓共匪，却要去见剿匪司令，危险可想而知。得知周教授的决定，曾是张作霖爱将的李杜欣喜中给西安发去电报：“你找的朋友找到了。”1936年去面见张学良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只有这一位。2月21日，大雪下了一天，银装素裹的黄土原上，李克农身着便衣，一行四人踏雪而行。他的目的地是位于陕北洛川的东北军王以哲军部。出发前，中共中央的指示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要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谈。2个月前，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中共中央在简陋的窑洞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炕桌上摆着前一天北平129运动游行的简报，窗外的北风好像卷来了远方的声浪，那些沸腾的抗战的呼声。这个冬天，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来到陕北，而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原则，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红军的军事战略也做出调整。